0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。

这个娱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歌就是李茂山唱的歌，不愿放你去。那安排这首歌曲，全部伴随我的心惊惊。

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哈、哦。啊，咱亚方面呢，咱台湾西南边啊，西南边那是台南嘉义，哦，啊个高雄这边呢，西南边亚方面呢比较卡有水气啊。中头过了后诶，西北雨、雷阵雨，哦，迄雨势会较大，其他所在哈拢较好天，雨水较少，哦。参照真的讲啊，咱在咱台北车吼，看天乌乌，无落雨呢，哦，无落雨。啊，经过来看吼，后礼拜进前啊，拢是较有落雨的机会啦，吼。礼拜到礼拜甲拜一吼，北部这边遮呢，落西北雨的机会嘛较大哦，吼。后礼拜二到后礼拜四啊，太平洋高压较强起来，所以呢，啊，雨水就较少啊啦，都就是你想要一落雨，看会较凉诶，伊嘛唔落，啊，伊嘛唔落来啦，吼、哦，气温这方面呢，未来一礼拜拢是32度到35度，有一寡所在过36度以上，特别是吼、哦，这瓦近山区的所在，吼、哦，花莲台东的所在，啊，个有大台北地区。大台北地区是因为是盆地，吼，盆地咱台北吼，这样来你来看吼，你若有机会再来看，四面是山，把咱围掉的，吼，伊安在电台家看到当兵，这是啊，这是看到以前还阁看会到吼，观音山，即马看袂到啊，因为大楼起起来砸掉的，吼，啊，头前啊，看到吼和。河边才看到的是啊，一个土城那边的山，搁另外那边啊，斗手边这边啊，是什么呀？是新店那边的山，哦、所以真正啊，台北都是一个盆地啊，四面拢是山围着的，所以呢，在热天的时阵吼，比较较湿热啊。这个气象署在讲吼，在讲。啊，这礼拜这两天啊，还阁有落西北雨的机会。后礼拜吼，后礼拜咧落西北雨的机会较少哈、啊。是啊，太平洋高压啊增强较大，太平洋高压较大，所以呢，天气就较稳定、较少热啊。啊，另外个人讲哦，原本讲有一个风台啦吼、啊，要形成啊吼，迄、那个风台呢，已经这个风台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哦，十二号，上近讲今仔日啦会形成风台，好、哦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吼越来越大，到一个程度就是风台的等级吧，哦，等级啊，哈、哦，而、这个风台呢，伊哦，目前阿国在发展当中吼，阿未讲真明显的会影响到咱台湾啦，目前看起来。这个风台吼、哦，伊个位置呢是咧关岛遐啊，这个风台那是行吼、哦，伊应该是向吼、哦、日本那边遐，向日本那边遐啦啊、哦。看起来这个风台那是啊，要予咱会当全面来掌握着一个五六天以后哦，五天到七天啦啊、哦。那是讲吼、哦，这天气啊，条件。无适合呢，伊就会消失去啊！哦，就是看咱这太平洋顶面这太平洋高压，哦，太平洋高压在地内，伊就袂形成啊！啊，之前伊也嘛讲哦，因为之前迄个风台啊，地高好迄个风台吼、哦，这巴威哦，迄个风台啊，会卷足侪水啦，所以讲啊，即卖呢，讲迄个路线附近啊，水气有较少，较无容易哈、哦、形成风台。啊，嘛是爱注意的，就是讲，咱来注意哈、哦，这天气啊变化哈、哦，这个较多端哦。啊，在海面上哦，在海面上遐作业的在专家啊，工作的人员爱搁较注意啊，海面上的天气的变化，今嘛是风台的季节。

0: 阿吉拉唱的歌，一双手牵一世人。
1: 天气上热啦哈，想要吃一个啊，这个较好吃的料理呢，搁平淡煮，所以呢嘛是真侪人哦，就去啊买熟食啊，都是人煮好诶。这个今嘛唔知道有听众朋友，恁今嘛敢阿个有吼买鸡吧，等下家己杀。啊，咱以前哦，讲咧拜拜的时阵哦，会杀行礼啦，吼，爱有鸡，爱有鸡吧、猪吧，啊，几只的行礼，爱有几只的鸡，吼，啊，佮有一了的三层肉，吼，啊，佮有一只鱼，吼，还爱食的，吼，还三星三生，吼，啊，这即嘛吼，较少人讲吼，佮家己啊买一只鸡顿来杀啦，大多数拢是吼买迄种人杀好的，吼，啊，杀好的迄种鸡吼。这个一安吼，拢爱固定打，固定打买吼。感觉呢，迄个鸡吼是安尼，敢那现烘起来，吼较金。

骨卡卡好食款啊，啊那是迄冰柜啊，放久啊吼，迄种看起来都无清啊。啊，不过咱买回来迄食个迄，不管是啊，这个甘蔗粿啦吼，啊是呢，这一款的香粿，啊是鲜吼，稍微抹一点啊盐的迄种的咸水粿吼，啊这食个，咱那是讲吼，食袂完，一顿食袂完。啊，安尼，伊按大人讲，你一定爱吼，大坑诶冷冻，哦，你大坑诶冷冻，你唔通想讲，我后一顿要搁食吼，无一定，你后一顿要食诶时阵已经变味啊，因为外口哦，伫杀鸡啊，伫卖迄啊，迄些有真济吼，因那是大鼎落杀诶，哦，啊杀吼，为着要让伊诶，迄肉袂柴，哦，袂安尼破破，所以有真济拢是用翕诶。用迄、那个，用迄个啊，肉较食水啦，吼、哦，啊较嫩啦，啊嘛，较新拉酥，吼、哦，啊唔过吼，迄种，迄种诶，翕起来迄种鸡肉吼，容易诶，都是无完全熟啊，啊，啊，恁来讲，无个紧来一块来处理哦，食剩诶无紧处理，就容易都排去，都容易排去。啊，咱吼，迄、那个无食完诶，迄种诶。迄鸡肉吼，迄个冷起的迄个鸡肉吼、哦，要安那个互伊哦，咱去冰箱了后吼，啊要安那个互伊啊，讲一旦要来食的时阵吼，卖安尼吹干你拢打起吼，迄汤汁啊，拢哦拢流出来啊哦，啊泡泡哦，所以呢有一个方法吼，伊安看到有人在教。啊，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，因为伊也冇需要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会当先得电锅吼，先放半杯水，吼、哦，先来切落去。啊，半杯水吼、哦，差不多，一杯水20分，半杯水差不多10分钟啊。电锅就会浸烟，浸烟的时阵，甲把吼冷冷的鸡肉放入去，放入去哦，吼、哦，放入去。这个时阵呢，你就电锅的插头就拔掉啊。电锅呢，都会跳起来的艺术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佮可以翕用迄个烧气来翕10分钟久左右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鸡肉咧，伊都会吼烧烧啊，吼、哦，就烧烧啊，都袂叉叉啊，啊嘛有一种方式咧，这都是你放个微波，微波差不多哦，迄一分钟，微波一分钟都是可以解冻，吼、哦，卖啊，啊个伫冷冻摕落，安尼定空空啊，吼解冻。啊，你都会当食，我都会当食。啊嘛，伊阿妈有建议，就是讲，咱若是买规只的，吼、哦，剁好的，还是半瓶的剁好的，吼、哦，即顿要食偌济，咱就摕偌济出来，剩的拢在放喺冷藏，冷藏。啊，第二顿哦，第二顿都一定要在放喺冷冻啊。啊，这是啊，伊安看到即、這个，就是。今嘛依然都频段用迄动动脑啊，吼，反正呢，就是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哈，分享依然看到的这生活小常识。

0: 一安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即阵啊，一安拢无得讲叶黄素哈，因为咱即阵啊，叶黄素欠回，叶黄素哈，这是进口诶哈，咱这进口诶，加葡萄，加咱的咱的这个蔬菜哈，啊个葡萄糖胺。哦，这拢是港公司的啦，啊，爱进口的，美国进口的，所以呢，即阵嘛吼，这个阿伯礼拜，阿伯礼拜有欠货，啊，搁在海面上一款，哈、哦，可能啊，逾期啦，因为这爱个报关啦，吼、哦，唔知啥物原因啊，个 delay 啊，啊，所以讲，爱到月底该到位，哦、所以即阵嘛依然都无讲叶黄素，啊，你也当心预约。诶，因诶啦，哦，伊安那是这个物件搞啊吼，会在咱通知。啊，若是讲你到月底，甲敲电话来问啊，叶黄素啊，一罐680块啦，目前是欠货吼。啊，葡萄糖胺啊，蔬菜啊，吼、哦，这都无欠啊啦。啊，搁有哦，咱诶葵花油、橄榄油，目前嘛无欠吼、哦。有个叫新诶礼拜，所以嘛无欠啊。啊，其他都无欠，干那叶黄素有欠。23072855 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
1: 酸本这首歌曲是日本歌海鸥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听众朋友哦，我们要听等你一句回头，等你一句回头，一按吹无继续刮呢。有诶，等你回头，等你回头，哦，等你回头，唔对，等你回头哦。疫情哈，一按呢有被纠正啊，皆大欢喜。该呆欢喜啊，皆大欢喜啊！啊，再来继续挂蛋的伊安个哥来安排啦哦，啊，这等你一句回头，嗯，没有啊，一等你回头有啦啊。这维生素 D 哦，是咱身躯真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啦。啊，这有哦统计讲哦，咱民众诶，吼，咱台湾民众87%的民众哦，身躯内底维生素 D 啊，竟然无够。需要的标准啊，专家就警告，那是讲咱长时间吼维生素 D 无够啊，啊是啊，这个严重的欠缺的，啊你吼这哦，会影响到咱骨骼肌肉，啊个有诶主体免疫系统、心血管以及皮肤这系统吼，啊会增加吼气喘啊、癌症啊。冠状动脉疾病啊，腰骨症啊，骨质疏松啊，异位性皮肤炎，甲代谢症候群等等的这个疾病的风险哦，所以维生素 D 非常的重要啊。即个参像一名26岁的小姐哈，伊个工作吼都是离家吼，甲人电动摆吼，佮加上呢伊就爱水的啦，所以呢伊长期吼拢无得晒日头啦。啊，伊身躯内底维生素 D 的浓度吼，存1.9单位，标准是30哦，伊存1.9啊。就是因为安尼呢，所以呢，一点点吼，诶，鼻啊过敏吼，啊个有迄个皮爪吼，诶，过敏性的鼻炎哦，嘛拢压起来，都、就是身体拢未健康啦吼、哦。这维生素 D 长时间的无够，哦，不但影响到骨骼，哦，啊个影响到主体免疫系统，哦，心血管、皮肤等等的这个系统啦吼。哦像像迄主体免疫系统甲呼吸系统啊，啊，譬如讲过敏性的鼻炎嘛，吼，皮肤这个异位性皮肤炎，吼，啊，个有带状疱疹啊，神经这方面呢，就是腰骨症啊，

那是讲吼，这骨骼这方面的问题吼，就是骨质疏松啊，新陈代谢这方面就是代谢症候群啊，冠状动脉啊，血管的疾病啊，甚至吼癌症，癌症的风险嘛增加啊，嘛就是风险个较悬起来啊，哦。啊，咱要安那来，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啊，第一个就是吼，爱正确的、适当的来和日头拍啊。这个那是惊吼，这个、中岛的日头啊，这样炎啊、擦目啊，你就吼卖第一中岛去拍日头啊。而且是十点到下晡两点这段期间啊，拍日头是会用的，一天只要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拍日头吼，不是面去拍啊、哦，你也当手哦，手卡拍就好，吼、哦，卡只片拍埋伊呢啊。第二个就是吼，食海含有着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像像乌木耳哦，淡的香菇、淡的香菇嘛是会伊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个第三个就是要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D 的保健的物件。第四个吼，定期的检查。啊、哦，做健康检查啊，譬如讲啊，咱哦，就是讲会较无得拍日头的人啊，哦，啊你呢一定爱吼、哦，就是爱找时间哦，卖安尼的日夜吼，一些生活习惯倒摆啊，哎，无你嘛爱拍日头，拍好家己困哦，尽量吼、哦，直接和日头拍一下，一天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久啊，哦、啊定期的个健康检查，就是你若是有安排健康检。健康检查吼，即个当然要求啊，讲吼，我都较少的拍日头啊，先刷呢检验一下维生素 D， 看是不是有够啊，这是因呢，安尼来要求诶。

这是庄正凯所唱的《八里庙》。天气烧热啊，哈啊，足侪人诶都开始啊无胃口，啊甚至呢，这个巴肚拢点点胀胀啊。下晡诶时阵哦，开始哦都安尼，这胃闷闷啊，暗时啊都容易巴肚胀胀哦。你是阿哥较无呢，但是暗时啊都安尼啊，这一安哦，看这个资料安尼在写哦。应该是有这种的情形哦，吼、哦！啊，医生讲哦，因为呢，热天啊，吼，天气烧热啦，啊，热天啊是咱的胃肠功能相当易哦，波动的季节啊，啊，佮有啊，因为咱呢，热天啊天气烧热，咱呢就忍不住的里面较冷的物件，吼、哦，食甜的物件，啊是食冰凉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啊佮有水分嘛流失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的胃肠消化效率就变差，吼、哦，胃肠肝胆科的医生讲吼、哦，咱人啦，热天啊吼、哦，为着吼、哦、身躯的体内的消气要互伊散出去呀，啊，要互伊血液循环呢，会当吼，就是讲较接近着咱的皮肤，吼、哦，皮肤比较窄，吼、哦，消化道的功能呢，都会被影响啊，因为血液吼、哦，大多数咧走来到哦皮肤。因为安尼咧，所以呢，这个胃肠啊功能就较差，胃肠功能差，吼、哦，就较无想要食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啊，睡眠品质买较歹，吼、哦，这种啊，甲这个胃肠功能消化效率较差有关系。这咱来想吼、哦，真正有影咧，哦，这个热天啊，天气烧热。啊，有阵讲啊，咱煮一顿食，哦，要食一顿啊，食安尼啊，足脆大哦，嘛是啊，想讲无在冰箱遐啊，遐冰水摕来啉啊，啊冰诶冰箱内底水果凉凉啊，摕来食啦，就是安尼冷冽哦，冷冽的刺激，所以胃肠诶功能会较差，较敏感诶人啊，都容易啊，把肚胀开啊，胃闷闷。消化不舒服，消化系统拢不舒服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佮有因为诶热日时啊，热天啊日时烧热，所以呢日时啊食较少，啊暗时较凉凉啊，哦，所以咧胃口较好啊，啊这种诶哦，这个食物件诶这种方式呢，嘛容易啊增加着胃肠诶负担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呢，佮无想要食，啊佮爱食，哦，啊佮一定爱食啦，无会巴肚枵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这个较晚食一个，较晚食，食饱就差不多要困啊。这种的这个消化的时间吼、哦，被压缩，被压缩，所以呢，就容易出去啊，就容易出现胀气不舒服。啊，听众朋友你啊，来想看卖啊，啊，你那是哦，要困静静啊，啊，这个爱食脆。脆浆啊，吼！啊，想要食物件，摕一个啊，这个饼干来食啊，啊是咧，这个水果吼、哦，来加加两脆啊。较晚你有感觉吼、哦，巴肚呢，这个胀胀哦，这个敢那吼，巴肚敢那有空气哦，啊，你待腻腻的哦，还会放屁。

气啊，放气体出来啊，迄拢是因为胃肠消化哦，这个功能较差啊，产生的胀气、胀气哈，这无什么大代志啦哦，迄种是讲你呢，小可改变啊，你的饮食习惯，好、哦、冰的较卖食的啦哦啊要困之前的哦卖食物件啦，好、哦、啊你是啊哦。你是啊呢？加暗下呢，拢正常哦，拢正常，叫三顿来吃哈、哦。啊，安尼哦，讲嗯，对哦，现在的这个热天这个时阵，胃肠敏感的时阵呢，哦，都比较呢，它一旦改善，哦，它袂吼，和你敏感的反应哈。啊，有的人讲热天食袂落，啊，我买食饭啊，咧食一个啊，番薯啊，食一个较凉的。凉拌小菜哈、哦，黄瓜啊，洋葱啊，这个皮蛋、豆腐，啊，就食这凉的啊。这个中医来对你讲啊，就是寒气啊，伤重啊，啊，伤冷的物件啦，哦，啊，这不是什么什么便啊，这不是啦，啊，这应该就是功能性的胃肠的问题啊，啊，你都那有这种情形呢，都改变一下啊，哈、哦，这个饮食的方式哈。哦唔通啊，而且暗顿上晚食啊，唔通呢？那食啊，那食饭啊，那配话，那配电视啊，那工作哦，那就较容易吼哦，胃肠胀开哦，胃闷闷啊，啊那真正不舒服，你就去啊胃肠科、肠胃科去啊看一下啊，和医生看一下。啊，医生呢，因有经验，因哦比较可以当啊，抓到讲原因伫倒位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互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8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0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1: 爱心专线02-3970101，02-3970101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。拄只咱听众朋友要听的这首歌，应该是这首啊，伊安呢来安排《等你回头》，蔡小虎唱的。

高向鹏甲本性哦所合唱的歌曲《黄昏》。

进前伊按有介绍过哦，中横、北横，即马过来南横，伊按在听众朋友介绍即个南横啊，就是南部横贯公路，专长哦是180到204公里，算啊台二十线。人若咧讲台二十线啊，就是南横起点诶，是伫台南市中西区啊，会记伊按迄年是按玉井，就是进山啊呀，入去山内吼，行南横公路玉井啊，沿路拢伫进山啊，山啊花开诶时阵有够水诶，山啊挂伫树啊，你会很激动，就想要买一挂登去厝。按台南市诶中西区遐入去啦，行到台东，台东诶关山。关山，所以出去哦，都是关山便当、关山平原、南横公路，是咱台湾三条远的公路上南边的，算是啊省道台二十线南横公路。依照着啊，在游客中心门口靠的告示牌顶面下的，按台南市的中西区，按玉井预警入去，经过高雄市的甲仙、桃园、桃园呐、啊、吼。来到台东的海端，过来到台东的关山，所以呢，伊是按台南入去，经过高雄来到台东横贯啊，远的横贯就是按西部看到东部去，横贯公路免考一年的南横公路，伊一出去啊，到台东家都接台九线南横公路，在2009年的8月7日。因为莫拉克台风的影响哦，2009年。到2020年1月12日进行，这南横公路无通，不是讲拢无通，有几段吼无通，袂当过去啦。受到影响上大是伫山区内底啦，风台路拢被风台拍歹去，出入的都爱行便道、便桥，但是迄便桥嘛是啊，无讲介在十几年拢是伫修理，伊个个吼经过山了，定定咧崩，所以算是啊介危险的啊。在2022年5月7日。2022年5月7日啦、啊，甲全线南横公路规条公路甲来修理好，按台南到台东会通啊。迄时啊，2022年5月7日，2009年8月7日啊，风台啊，莫拉克风灾的影响。啊，那讲啊，莫拉克就是讲小林村，小林村嘛，算在南横公路家附近哦。南横公路伊是经过日本时代，迄阵啊关山越岭道啊，日本时代迄阵啊所开的关山越岭道来开的公路，按台南的北寮、北寮来到台东的海端，是台湾南部的一条通过。中央山脉，横贯中央山脉，经中。

重要的公路，相关的所在是在大关山隧道，有2722公尺，啊，伊拢是山路，所以讲哦，你呐开车呢，一直塞，一直塞，哈、啊，因为伊安起过，哦，真正世间互你头戆戆，但是顶面风景足水的，这个所在按日本时代关山越岭道。来开路拓宽开路，南横公路是1968年7月1号开始走，1968民国57年民国61年1972年10月31号就通车，做4年4个月开路啊，依照着中部横贯公路这种的方式来做，大多数是用传统的人工的方式去修路去开路，整个开路的工程也很辛苦，南横公路开路有116个工作人员因为开路来过身罹难，在南横公路叫一个叫天池就是在山顶还有一个天连的湖啦，叫天池，是一个长青池来悼念这116位工作人员，开一条路100多人就安尼来过身过往来受伤死亡。南横公路齁、原本齁、要按玉井入去，后来改做齁、按北寮，不过呢嘛是爱经过玉井。1994年民国83年啊，南横公路全面齁、规个齁、拢在玉点仔加路较好行。新达路开了好，再来做吼路面的处理。1994年开始啊，做点仔加路最好开的啊，无进前真济路段吼无点仔加路，开车入去啊，真歹开的。啊，个咧以前吼要入去吼南横公路，拢爱心办鹿山镇。1993年都免阁登记啊，即马嘛免登。这条公路上有名风景区啊，包括嘉仙的化石馆。宝来温泉、梅山口原住民展览馆、天池、崖口云海、力道风情、碧山温泉、天龙吊桥、雾鹿樱花、雾鹿峡谷、新武旅溪保护区、力道天龙吊桥，这有原住民在家啦，而且嘛有民宿。2022年5月7日啊，规条路拢修理好啊，正式开放。但是有一寡比较啊较歹行的路，看时间来开放，因为呢，譬如路吼、较容易大雾的，有管制时间，哦，甲被山内开车危险。2023年4月11日开始，因为呢，遐有一寡路段，伊个有啊、石头落落来啦，所以伊咧陆陆续续吼，伊个开始来做施工，山边啊做安全措施，路段诶做交通管制。总讲咱若要去呢，你一定要先看清楚，你去啊交通局看南横公路的管制时间。管制路段沿途真正是啊，真水啦。只是讲拢是山路，开车嘛爱小心，啊唔通伤弯入去山顶啊，容易大雾。云海嘛是啊，南横公路一个欣赏的风景。

今麦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等你一句回答》。这个咱进前讲的故乡，家乡变故乡啊，黄昏近，黄昏近晚霞哈，拢港姐来唱诶，杨怡波唱诶，听众朋友来听看卖啊，这首《等你一句回答》。

0: 喂，
1: 叫有型那个。
0: 等下朋友，这首歌咱是按电脑吼，台截录下来，甲一半都无声呢。这是不是啊？别人台换的呀？应该是不是别人和伊台切掉啊？哈，有版权的问题吗？这首歌和伊安吼来找一下，搁找一下较完整的哦，找一下完整的，甲个电报。即马咱来安排咱这边哦，无版权问题的歌，林静咪。

0: 这首歌是蔡佳玲所唱的《林金美》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伊按来讲一个哦，案例啦，台中啊有一个头家哦，抽到卤煮啦，伊就真欢喜，开车哈载妈祖登去厝的红西，啊伊沿路吼都一直放炮啊，炮啊搁放真济，去当骑奥多麦经过的人惊到啦，骑奥多麦人都去台举发检举，就因为伊有去。检举啊，所以这案件就送去到法院。警察这大家是依照着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3条，但有伤害力的物品、物品有危害他人身体还是财产的可能性，所以处3天以下的拘留，还是呢30,000元以下的罚金。因为有人检举啊，所以警察就把这检举啊送到台中。地方法院的简易庭做卤煮的这个头家，伊就讲啦，因是娘妈做登去厝的啊，啊在登活的所在，伊放环保的炮啊，娘行放炮啊，讲这是习俗啊，并无危害到交通安全的歹意，但是法官并无讨论到啊，娘行放炮是不是习俗啊？不是讲习俗习俗都无法律的责任哦。法官强调放炮啊。会产生管温、管烈、高温、高热，啊，咱人皮肤呐去接触到会烫伤，嘛有可能嘛引起火灾，所以放炮啊算是一种个具有杀伤力的物品，搁在路边放有可能会惊到过路人，产生着交通的事故，所以已经造成着有危害他人身体，啊是财物的可能。有危害他人身体或财物之余啦，啊，所以讲爱处罚，处罚伊3,000元的罚款。炮啊嘛，唔是会当你想要放就放哦，这是台中诶，台中市诶案例哦，吼案例。记啊，敢若有人传炮啊啦，哦，要放进前爱当画一个，好人唔当去惊着，啊是讲先开一个，较袂后壁再来。啊，好人去来告，你即马吼，知影法律就是捌法律的人会注意，啊，咱无每一个法律咱拢去了解，习俗吼，啊是讲法律的规定，虽然讲规定拢伫咧，但是咱即马民情，即马的人依法办事，要讲人情啊，我互惊着啊，我啊是讲我一断着受伤啊，较早以前讲，虽然家己较衰，但是即马呢，大家较有读册吼，较有接触到法律，比较较了解维护着家己自身的权利，所以呢，这部分哦，人唔是干那一句话，这都是硬性啊，这是习俗，安尼就过去啊，哦，唔是，那是坚持要提出告诉，法官嘛爱处理。

0: 这首歌曲选播的是洪英宏所唱的歌《忏悔》。忏悔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济哦。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，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，这是珍珠霜，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啊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柔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，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即罐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，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。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。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，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。

0: 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所有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您。
1: 大家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咱那再会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到底这首歌曲，这首叫做《最后之夜》。这首歌的歌声，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，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还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好，赶紧给她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0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1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笨小孩。
0: 哦吼吼，
1: 哎，急死我了！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咱来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事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现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，这样呢，报纸甲拍开哦，
1: 嗯，
0: 即马探亲现在上好谈，你知无？
1: 什么上好？
0: 诈骗集团，
1: 用骗的咧啦，
0: 无就你店的哦，
1: 嗯，
0: 讲水啊，点的开什么店啦、啊？开旅行社啦，创啥啦？
1: 嗯嗯嗯。
0: 哦，表面上啊咧，
1: 店开足多啊咧啦。
0: 啊，这路咧骗人来做，
1: 行业足多啊。
0: 那投资我诶，我有旅社，有火锅，
1: 火锅店。
0: 啊，搁有啥物？啥物店？对唔？我就是安尼谈的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要投资哦，紧来投资。
1: 哦。
0: 哦。哎呀。
1: 旅行社啦，啊个什么，小额贷款啦，
0: 有啊，
1: 哦啊，这个火锅店啦，我讲啊，你著加入这个火锅店哦，啊，一盖偌济，
0: 嗯，
1: 收嘞偌济安尼吼，一直收起安尼，
0: 有啊，
1: 啊，无偌久，才甲你化工倒啊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收嘞化倒啊，
0: 几款呢？两阿婆早囝回家哦，
1: 嗯，
0: 化解师
1: 拢走，
0: 先转去中国大陆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这中间人找无人啊啦，啊，迄、那个拢叫替我做去呢，
1: 嗯，
0: 五十亿。

0: 人家没话做啦，
1: 要修
0: 我这边伊要走去中央大陆吼，
1: 嗯，
0: 你要提职业吼，
1: 做公关
0: 做公关安尼来，
1: 马上够49耶，
0: 你放心吼，放心吼，
1: 嗯，
0: 底下都真好给你啦，
1: 跳卡连吹球，
0: 啊，这款人心肝拢真雄呢，表面上哦，我真高义，我阿咧开路车，阿咧火锅料。
1: 哎、欸，真信社，
0: 哎、欸，真信社，
1: 哎、
0: 欸，嗯，啊，这边骗价也紧，
1: 哎、
0: 啊，拢总共骗偌济啊？
1: 50亿，
0: 偌济50亿啦，你啊，
1: 含回家都走了，
0: 对啊，含回家都转你啊，
1: 真厉害，
0: 这个安尼专家哦，较厉害啦。
1: 平常时啊，都啥也会安尼开会啦，欸、穿啊水落落啦。欸
0: 啊，够开路下啦，
1: 开路下做新社会个店。
0: 哦，那顶哦，大家拢知道，哎、欸，这两行阿无无简单。
1: 重点就是个用一个演示，
0: 嘿、
1: 欸，那个主神家
0: 哦，
1: 拢去参加迄偏乡偏乡吼，诶，迄囡仔啦，好好啦，哎、欸、呀，免、啊、开偌济，你就安尼管10万块啊，50万啊，好，都大家都讲你主神家啦。啊，就安尼，安尼，放假呢吼，讲偌猪逼的安尼，
0: 这个台
1: 中做神做神猪啊，
0: 台中有人用骗你哦，啊这，看到这个报纸我看嘛免看，
1: 诶，拢总有500个人，迄个收去骗去，
0: 有的是
1: 大细条啦，
0: 诶，啊为几百万啦，为几千万了，
1: 嗯，
0: 得一千万都来。我告诉你一礼拜你就听我分多少啊，
1: 嗯，
0: 后面他给你拿1000万了，
1: 嗯，
0: 一礼拜之后他说回100万给你，
1: 嗯，
0: 敢不敢，他说哦，阿娘这么好赚，
1: 嗯，哦，这利息这么好赚，
0: 啊，你没想你已经开几千万下去啊，啊，一礼拜呢，头一礼拜呢拿几百万给你啊，你就说这有呢，好呢，
1: 这么好赚又加了，
0: 啊，我这样创业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这两个阿婆呢？
1: 搁加了，1000万搁加了，2000万。呵呵，
0: 干那呢？叫骗50亿去啦。
1: 嗯、
0: 欸、嗯，
1: 吸金啊呢？
0: 哇！
1: 哎、欸，算家己招招我用骗的较紧啦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两个阿婆你看我们，哎、欸，50亿啦，你看四人我免他开就好啦。嗯，
1: 我都爱有迄个命人开的。
0: 迄钱摕起来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正常啊因。囝啦，回家啦，
1: 两个阿婆点住住吼，
0: 来先紧的酸，
1: 先走，
0: 哎、
1: 欸，阿别款较济咧吼，老的再来走，
0: 对吧？啊，一个人叫创业，我唔知呢。
1: 无老的先走，人会发现啦。
0: 对吧？
1: 啊，少年的先走，人就讲啊，爱就去佚佗。
0: 对吧？
1: 哎呀哎呀，
0: 哎呀，安尼赚无偌济啦，50亿啊，领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50亿，啊你。伊这款人吼、哦，未讲心胸不安呐、啊。
1: 哎、欸，那心胸不安，都做代志都做袂落
0: 去啊！
1: 你
0: 耶，
1: 哎呀，
0: 对哇、啊！伊这款人咯，无什么做文底皮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什么做什么人情世事啦，
1: 嗯，
0: 拢没有啦。
1: 伊个把酒来带都是干钱啦，
0: 钱啦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呦，要创50亿起了吼，
1: 真好谈。嗯嗯，
0: 啊，回家嘛都要酸，
1: 嗯，
0: 回家你嘛焦掉啊。
1: 嗯，啊，回家呢，现在摕500万、1000万、5000万可以。
0: 对啊，
1: 就好好尴尬了啊。
0: 啊，个早见啊。
1: 嗯，
0: 回家啊，拢种
1: 四个人，
0: 四个人都酸你啊，
1: 拢走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走啊，碰卡紧你啊。
0: 嗯。
1: 但这投资的人哦，都爱被叫母啊。
0: 哎、欸。
1: 嗯。
0: 要错就错位。
1: 都无亏了行错啊！
0: 无亏了行错啊！
1: 无得行错啦！
0: 规定要念名啦，那是那个，
1: 别人
0: 莫贪嘛，莫尽量莫贪嘛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无法度，
0: 对吧？
1: 哎，因为大家啦，辛苦有钱就想要这个投资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钱嘛，想要投资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钱哦，就较少投资，较少嘞。
0: 啊，有钱的想要更加有钱。
1: 哎，当然咯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哎呀，
0: 这个，
1: 哦，真好谈啊！
0: 赚钱蛮好哩。
1: 哎、
0: 欸，好提起，
1: 嗯，
0: 伊敢袂堪咪讲，哎、欸，提几百万啊讲。
1: 哦，我跟他咧，食这收这利息，我都，
0: 系、哦、
1: 啊，
0: 一礼拜你就提 得一百万好啊。
1: 收十年啊，我都快活嘞。
0: 你咪几千万啦。
1: 本来就快活，搁较快活啦。
0: 对啊。
1: 是不得是。
0: 那这两行啊，无几口杂含回去。
1: 嗯。
0: 即嘛真快活啦。
1: 因快活啊，投资的人都艰苦啊。
0: 五十亿啦。五十亿。嗯。
1: 所以，刚才看到迄个字啊。阿爸迄个海拢无看啦，
0: 对啊，
1: 无法度啦，
0: 嗯，
1: 嘿啦，卖贪啦，卖贪啦，
0: 这个淡水无色啦，
1: 嗯，
0: 这个孙建平
1: 唱的，
0: 规定唱的也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演奏你听了。

0: 这演查甫同款哦。
1: 嗯。
0: 真好听。
1: 无同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因较早孙建平，因这较早哦，录偌济歌诶，你知？
1: 嗯。
0: 我 CD 刚拢静静伫厝诶啦。
1: 平淡气消啊。哦。
0: 哎呀，毒啊呢，很假啊呢，鬼毒巴巴死啦。
1: 嗯。
0: 做到三人啊呢。
1: 嗯。
0: 嗯，有时要坐地啊呢，要经过哦，哇，还有
1: 我那是平淡，
0: 我那平淡，平淡过你啊，
1: 嗯，无啊，今嘛无迄个 CD 的迄个监听，都无
0: CD 有啊，咱倒一台啊，
1: 迄台唔是歹去啊，
0: 啊那歹咱
1: 跳江唔是，
0: 过来买一台，
1: 嗯，
0: 较好诶，
1: 嗯，
0: 啊无咱厝 CD 遐多啦，有些用用啊，爱
1: 监听。
0: 这个监听的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对啦，啊，你落平台哩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朋友要记得清楚哈，2999-8690，你老咱的这个日子哈，啊，都免抄，免记，你都看咱的日子就知影咱的专线。

0: 啊，电话呀、啊，
1: 对不对？
0: 哎呀哎呀，
1: 嗯，
0: 真紧啊！日子我已经听半年去啊，
1: 日听日听，
0: 愈听愈薄啊，哎，
1: 真紧呢，
0: 嗯，
1: 哎，
0: 愈听愈薄，
1: 都六月半，个七月半，八月中秋过来。过来点咩就过年啊！
0: 卖轮过，今妈妈七月啊，农历也七月啊，要七月啊，
1: 对
0: 吧？
1: 对吧
0: 嗯，
1: 来了。
0: 七月初啊啦。
1: 这条嘞，蔡琴唱的吼，我都苦卵瓜了。
0: 苦卵瓜。

0: 叫做苦卵瓜啦。
1: 那不爱喝这苦瓜瓜。
0: 嘿，
1: 嗯，
0: 苦瓜瓜就理了了呗。
1: 嘿呀，那理了了呗。
0: 苦卵瓜，
1: 嗯，
0: 为人为了这情啊呢哦，痴情啊，哦，
1: 他
0: 变成苦卵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苦卵啊，都艰苦啊，你。
1: 嗯，
0: 嘿呀，万能代志，大家咪讲，唔爱计较啦。
1: 嗯。

0: 经在在的。嗯。
1: 你若无经过的代志哦，啊，你要叫人讲想哦开啦，卖计较啊，那根本就是假讲的。
0: 啊，
1: 因为你都无经历过啊。
0: 事情啦，教育咯，嘛是在计较。哦，对啊，
1: 对啊，啊，所以讲家己若无拄着，啊，你要去讲这个安慰吼，啊，人讲啊，想我亏啦，啊，卖计较，
0: 卖计较啦，
1: 啊，都安怎啦？
0: 钱搁赚到搁有啊，算唔知，啊，都老啊，搁老用骗你啊，啊，钱要对出来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所以讲有当时啊，哦，这要安慰人的这话哦。有时阵拢是讲好的安慰的话啦，啊，毋过就是有的人无都接受啊，
0: 啊都唔免讲了啊，
1: 过去免讲啊，
0: 过去免讲啊，
1: 对
0: 啊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这条啊，清清彩彩啦，欢喜就好啦，
1: 欢喜就好。

0: 人生无撇步啦，
1: 嗯，
0: 讲欢喜就好啦，
1: 哎，
0: 啊欢喜唔就欢喜起来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有人用骗钱去啊，你要叫笑面啊出笑会出来，哎啦，
1: 哎，
0: 啊钱人用拖去哎诈骗集团哦，哇，
1: 嗯，
0: 钱啊来哦，来到地下遐多哦，
1: 嗯，
0: 嗯，哎那边哦，甲老鬼用杀掉，啊杀掉钱咧倒去。嗯，我唔知啊，
1: 我已经拢洗掉伊啊。
0: 嗯。

0: 拢洗安包回去啊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啊，到尾甲你骗着准备爱钱爱囥喺度啊。
1: 对啊。
0: 唔得袂去用充公哩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空钱个。
1: 对啊。
0: 我根本都准备要骗啊，个钱个临时退去。
1: 起码咧电视报纸吼。
0: 嗯。
1: 拢咧报讲哇，食了迄个有毒的油啦。
0: 嗯。
1: 我相信哦，大家拢吃得到。
0: 拢有啦。

0: 啊，无你提来的垃圾吼，我就倒转来，你搁甲回收倒转去。
1: 嗯，对不？特别快活。
0: 我听讲千滚归路，啊，万变啊，归毒素。这个毒素呢，四季走这中间，唔知多一工要甲你生，有诶无出哦，你搁唔知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所以记得讲，红青年解毒丸哦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
2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年解毒丸，红青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即个脏腑变成了即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食。哦，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，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即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即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特工，
0: 即马电视大家嘛咧播，食咧有毒的油啦，
1: 嗯，
0: 食到歹油啊，搁一岁啦，吼、哦，这有毒的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讲迄、那个，宝林茶树遐啊，
1: 嗯，
0: 还有食死啊，六个人啊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相信咱若食外口的人吼、哦，难免拢会去食落迄个毒油啦。
1: 虽然讲无马上中毒啦，
0: 啦
1: 但是安尼炖起来吼、哦，你都爱炖真济，啊，炖真济啊，早晚咱的重复入去吼、哦，都、会变成病菌啦。
0: 对啊，
1: 要甲你生啥物外膏哦，你唔知啊。
0: 刚才讲起啊吼。厝内无买什么沙拉油，无啦。
1: 哦，
0: 你买去摆煮的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算完了算安心啦。
1: 嘿，
0: 啊，相信讲，
1: 伊这无咧做大汤油啊。
0: 咱食咧外口的人外食啦。
1: 嗯，
0: 多者食无着，诶，上好嘅大家都食着啊。
1: 啊，大间饭店都有啊，即、哦、餐厅都有啊。
0: 王品迄牛排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个大间饭店，炒炒啊，互你食的中间哦。
1: 啊，这上无啦，啊，这上嘛想袂到，想袂到、啊，因为伊拢有牌子啊，
0: 嗯啊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变来在，
0: 啊，讲要用退位，要用退位，
1: 啊，退位都唔是退位问题，
0: 食几巴肚，
1: 对啊，
0: 啊，退位嘛是都要个退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无退嘛袂使，
1: 当然咯、哦，
0: 包来个清清的，垃圾个清清的，
1: 熬夜无眠啊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啊，啊，哪讲到。食东食西啦，出卖讲食着毒油啦，你着一工安尼食三顿吼，啊个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，你那安尼无甲清清嘞吼，顿顿几百度嘛是唔好啦，嘿啦，
0: 一工最起码吼大便爱一摆，两摆三摆个无要紧啦，哦，啊毒油相信大家拢食着啦，
1: 嗯，
0: 含咱啦，
1: 走袂去啦，
0: 咱出来是无买迄个油哦，
1: 对。
0: 嗯，好、哦，咱买的是安全的油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但是咱拢食外口的咧。
1: 我买迄个牌子，我用的迄个牌子拢无啦，无、啊、问题啦。
0: 啊，但是咱拢食外食的。
1: 哎啦，拢食外口较济。
0: 迄位好家人，来食迄个牛排的赞，吼、那個，一条拢几千块一罐呢。
1: 进前啊，乌心油，我买牌子嘛无对
0: 啊。对啊，啊无到迄个啥大金酒店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哇！因为大家讲到遐去，你食着免啦，滚水加啉一挂。
1: 嗯，
0: 啊，讲介绍的这个产品哦，紧买转去食，较清清的啊。

0: 我不要弄。
1: 嗯。
0: 哎，一般一个，有来有上呀，有将靠啊起来。
1: 嗯。哦，你的财产都冻结了。
0: 啊，人嘛，去都在里海关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讲一倒转啊，阿边，咱吃外食的人，大家嘛去吃吃掉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像讲拜六啦，哦，某次啊，因早孙要嫁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暗时啊，五路在新会啦，
1: 嗯，
0: 过来吃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相信迄仔啊吼，
1: 今麦应该就系啊，今麦代志爆发应该是袂啊，
0: 系啦，
1: 大概换啦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代志进前啊，代志阿未爆发的时阵都唔知影讲讲啊吃啦，
0: 嗯，
1: 是讲餐厅愈大间愈好，
0: 哇，品牌愈好，含酒。大型酒店
1: 啦，咩鸡排都有啊，
0: 用餐的啦，从啥啦，
1: 自助餐啦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无多啊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因为迄爱用大桶的啊，甲较袂麻烦啦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我嘛一摆去咧，迄高级所在吼，嗯，无现在无咧讲古啦，
1: 系啦，啊，就咱这红庆，你甲台湾买顿来食，安尼就对啊，吼，
0: 对啦，
1: 买半担拢有油菜哦，
0: 对啊，对啊，
1: 嗯，来广告完毕。
0: 好了，阿婆就来了，招牌顶我那讲好听了，
1: 嗯。

0: 电声温柔走一丁啦。
1: 嗯，哎、欸，走几分啊？大哥，无你是要走，叫伊走偌久？嗯、
0: 啊，少年时代那毕业了，
1: 嗯，
0: 都只食头路，
1: 只走也走，
0: 刷来遮，啊，无就刷来遐。哦，
1: 啊，是咧刷刷刷手机母生无人哦。
0: 啊，我都刷咧网咖，啊就住咧网咖大汉诶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嗯，
0: 啊，网咖已经破产厝啊，搁伫个呢。
1: 那、欸、是无啊，都是大人住咧，到咱做囡仔，就是爱待咧大度啊。
0: 啊，网咖已经破产厝啊，搁人啊来买时喏，
1: 嗯，
0: 把它真价大，你知？
1: 好、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
1: 诶、计大好。
0: 伊装买起来吼，一地买起来，啊，就起大楼起来安尼啦。
1: 嗯嗯嗯。
0: 哦，我房价较早我住里啊嘛，哦，内江街146巷7号啦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你若用吼，对巷仔底你也看好啦。够
1: 有人。
0: 较早我住里啊。
1: 较
0: 早我住里啊。嘿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爱情厝即嘛嘛李落落啊啦。
1: 嗯。
0: 我迄阵啊，有甲换迄个 stainless 的铁门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人了啊，地塞哪里割菜，啊，即落厝里个做迄 stainless 的门，
1: 嗯，
0: 即马都
1: 唔知影，查到当作讲哦，即台底唔知有啥物只啥物物件无，
0: 啊，房价都都是迄间上价值的迄个 stainless 迄个门啦，
1: 什么迄间上价值的迄片门啊？
0: 嗯，啊，过来，
1: 安尼叫唔白个哦，
0: 过来用左手人啦。没买啊，买去起大楼哦。
1: 嗯，
0: 迄地嘛不只有钱咧。
1: 哦
0: 哦，
1: 都一地啊嘛是爱钱啊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啊、我无啦，
1: 小地甲大地拢共款啦。
0: 我无敢地啦。
1: 哦，
0: 我大某派一个啦，我就讲大某派一个，
1: 嗯，
0: 小姨派一个，
1: 嗯，
0: 啊两个吼，恁两个去负责，
1: 嗯，
0: 纳税金。哦，什么地价税？
1: 算你放弃的，对
0: 我放弃啦，
1: 系啦。
0: 我就搞梦想，咱签签的啦。
1: 嗯。
0: 哎，阿豪，哎呀，底下因两个大波税一样，
1: 大波税处理啊，
0: 这样的吼。
1: 嗯。
0: 按两个去处理啊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各单马哥。
1: 咱靠自己拍拼啦。
0: 各单马哥，哥阿未阿未创好税。
1: 嗯。
0: 那创好税哦，哇，迄我那真值钱哦。
1: 嗯。
0: 虽然一间破头厝啊。但是土地迄个地吼、喔，
1: 嗯，
0: 都值钱啊。
1: 嗯，
0: 那起一楼赚一楼，起两楼赚两楼，起三楼起个顶头，对，迄个赚钱呢，未赚钱。
1: 单起加工啊，
0: 啊，
1: 单起加工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啦、啊，开始起的时阵才讲啊。
0: 无啦，阮小弟也走来
1: 接啊。你做那，你做
0: 那阿
1: 八字都还没一撇。
0: 我也敢问讲啊，
1: 嗯，
0: 起码。进度我
1: 干什么程度啊？
0: 干什么程度啊？那呢？
1: 嗯嗯，
0: 嘿啦，啊，我是抛弃钱啊！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抛弃钱就变讲啊？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大伯一个税一个样，两个去处理啊，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啦，
0: 身体够用了呢，哦，嘿
1: 啦，
0: 来，今嘛这个歌，过今我唱的吼，梦中的爱人呢、啊？

0: 这条都梦中爱人啦、
1: 嗯，
0: 啊啦，台语我都爱一分啦，
1: 啊，这不是台语歌，
0: 嗯，啊这
1: 无同款啦，啊，无
0: 同款的书啦，
1: 啊，
0: 爱一分唱唱的，
1: 嗯，
0: 有阿唱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对，
0: 咱无咧讲有阿，怎么登来台湾啦、啊，嘛个水溜溜的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演唱会完了有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完了有卖点的哦。
1: 哎、欸、呀，讲要等下开一下演唱会啦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对高雄唱到等下嘛，真好啊。
1: 久久啊，等下弹一条安尼啦。
0: 哎呀、啊，等下佚佗啦，卖个讲啊歹听。人住喺美国啊。
1: 十五年前，哎、欸，十年前啊，十五年前，我那等下开一摆。
0: 嗯。
1: 开一摆演唱会，啊，今下要搁开演唱会。
0: 啊，等下即台湾。
1: 欠啊，去美国欠欠啊，食都有啊。
0: 啊，当然讲是都系。伊也即个粉丝嘛，真多呀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对。
0: 啊，当然，当然，啊，都以歌会友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哎呦，时间过得真紧。我刚讲，伊唱《难忘的爱人》哦，十外岁啊。啊，往事只能回味哦。嘛是人我爱听哩。
1: 嗯。
0: 嘿啊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今麦个一条哦。啊，身体呐。无健康哦，钱嘛无路用嘞。哎呦，不过你话甲讲倒转来，身体呐无健康的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还用到钱，
1: 嗯，
0: 啊，食一寡药啊，食一寡补品。
1: 钱不是万能的啦，但是无钱万万不能
0: 啊。对吧？
1: 嗯，
0: 来，这条我那未歹听啦，这条都钱有啥物路用啦？
1: 嗯。

0: 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回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呢，这个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这个目睭吼，去手术咧，白内障人真济啦。
0: 嗯，
2: 干那咱周遭的朋友都有啊。
0: 嗯，
2: 像阿祖即马开柜的吼，成功啊。
0: 嗯，
2: 哦，目睭后摆咧金命呀，那坐目睭多啊，顶头顶个看看汤去。
0: 嗯，
2: 哎呀，啊，目睭吼灵魂之窗。你若顾不好，讲就倒转来。
0: 虽然讲手术过啊，但是嘛是还阁继续保养。
2: 哦，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，先手术一类，啊，一类吼、哦，无遐简单哦，偌侪人遐排队呢。
0: 手术简单啦、啊，但是后壁咧保养，你就较。
2: 你那手术这啊几工啊了，手术遐还阁等半年呢。
0: 嗯。
2: 哦，所以你若讲目睭有经过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掉吼，咱应该倒转来。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爱带落吃，
0: 嗯，
2: 哦，伊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这个气肺，哦，
0: 把咱营养的吸收，
2: 滋养明目，甲你补眼，
0: 对，
2: 啊，无手术了，光影呀啦，啊，你一阵啊中间你无甲保养哦，我各甲你流目油啊，我创啥？
0: 目睭嘛是爱需要迄个营养的吸收啊，
2: 系啊，
0: 哎、
2: 啊，即款红星的大光明。伊甲你滋阴，吼、哦，啊明目
0: 保眼，
2: 嘿，肝甲肾甲你顾好，吼、哦，补益气血安尼，吼、哦， 主因并无甲你保管，目睭爱顾好安尼啦。然后开过刀的人，鼻内障的人，你应该防止的大光明，都要加减来遐食，对你有好无歹哦。真正赞的迄种迄落料吼，2999-8692，
3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2: 来，可怜的酒家女。

0: 可怜的酒家路，
1: 嗯，
0: 哦，即马酒家拢收收，早收收起来了，啊，即马就夜店，
1: 嗯，
0: 夜店的拢较少年，啊买客满呢，
1: 哎，啊都客满都多啊，
0: 啊对啊，
1: 嗯，哎呦，总是有少年在生的所在，
0: 对啊，即马 KTV 啦，哦，做甲真高级，
1: 嗯，
0: 啊内底个会当叫小姐。
1: 嗯，传播
0: 妹啦，
1: 嗯，
0: 辣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五十外岁，我到某些去台中安尼吼，啊，坐迄个卡拉 OK 来看，五十外岁啊，体格真水。
1: 五十外岁吼，做传播妹、辣妹，五十外呢，是五十几年出的。
0: 我未讲煞咧，电话拍到你咪看着遐无呢，体格大家拢真好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拢过甲真好。
0: 啊，那还天光啊，电话拍光了呢，哇，有用啊。
1: 而且讲无啉酒啊。
0: 哇，
1: 系啦，
0: 系啊。
1: 出门讲，迄个叫来讲无啉酒，啊，无啉酒，唔知来要创啥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
0: 有传播妹啊，
1: 嗯，
0: 有在家啦。
1: 哦，啊在家。
0: 啊，咱真久都唔捌出去涂鸦妹，咱嘛唔知啊。
1: 啊，人请的啊，人叫的啊，
0: 对啊，
1: 你哪知影叫一挂老七的来？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迄唔就五十几年厝还是五十块？
0: 对啊，
1: 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
0: 去台中啦，去到台中了嘛？我小弟讲，行啦，来卡拉 OK 啦，哎呀，
1: 啊，我都少年的老我弄一下哩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啊都啊大家这样呢。会暗慢慢哦，体格真水。
1: 嗯，
0: 一个会
1: 啊，穿大概穿个真辣的，
0: 切多了你咪看起也无呢。哎呀，
1: 啊，你别出去外口看哟。
0: 哎呦，
1: 我爸我母
0: 要提咱的产品哦，哦，看要红枝的养筋骨，
1: 红枝的大光明公，
0: 红枝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
0: 衫。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，啊，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还有金马吧，啊，加迄个鱼两个夹做伙哦，
1: 嗯，
0: 叫做蟹肉棒什么泥性呐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这真好吃，
1: 好吃，
0: 哎呀，
1: 一盒十条千百块，
0: 啊，你要拖一条出来切切的哦，
1: 吃偌济切偌济，
0: 我沙皮，
1: 嗯，
0: 哦。你那个问导游，敢那收咸啊？
1: 都这个有清导游，你就用清导游啦。
0: 系啦。
1: 啊，瓦萨比加用一个安尼哦，就 OK 啦。
0: 哇，
1: 系啦。
0: 好食一个。
1: 主要伊好食吼，你无免问嘛，足好食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这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，啊，今嘛这个天气热吼，啊，都食出我凉拌的吼，较清爽安尼啦，较清爽。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。啊，这海蜇头哦，伊讲甲咱料理好啊。这若要家己料理哦，真高工。有诶哦，我那像我也要食呢，我袂晓料理。
0: 嗯。
1: 哦，啊，真好食。哦，伊这放在冷冻，啊，你若客啦吼，你退冰足紧诶。啊，你着啊掺几条啊，迄个小黄瓜吼，落去拌拌诶。安尼就足好食呀啦！
0: 够香油，
1: 嘿！
0: 啊，你若爱食辣椒，我掺芝麻落去。
1: 啊，你都要食七桃啦，是讲要配饭啦，配面啦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配烧酒啦，拢 OK 啦。
0: 诶，海蜇头你要去市场买啦，啊，等下你用处理，用处理啦。
1: 对啦，
0: 要处理，
1: 嘿，真高工，真高工。
0: 当青啊，杀的地如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嘛无啊多啦。
1: 你用冬青啊，卤的起来无要紧，重点是你要安怎落去料理，倒是问题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啊，搁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吼，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足大颗呢，安尼放咧冷冻哦，啊，你若想要食吼，啊，甲起就甲用冬青啊，甲啊卡一粒起来吼，啊是甲用白拢可以。那、啊、你若讲起来来这个冷藏吼。小可退一个冰嘞吼，啊，甲分分嘞，一盖安尼一个手掌大吼，啊，甲分做一下，啊，要食吼，安尼一个摕落来食呢，嘛真方便吼、哦。啊，这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。今麦天气热吼，大家拢爱食爱冰诶。啊，我感觉讲食冰无迄个，但是这伊这无冰，伊这是迄个直接吼， 大粒乌豆落冰诶，这是 OK 啊。诶，唔是迄种咱搓冰诶种，你知道？诶，唔是迄种吼。
0: 这个热天哦，愈凉愈好，愈冰愈好
1: 啊。愈 Q 愈好食，嘿。啊，一盒拢700块尔，700块你即马去市场要买啥？买无物件啦。
0: 啊，即马，即马卖冰都上好赚啦。
1: 哎呀，
0: 我听人讲，第一卖冰啦，第二做医生啦，第三开杂货店啦。
1: 哦，
0: 这世人你就免烦恼啊。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产品真好，甲买顿来食。
1: 对。
0: 那别样安尼，要安怎办哦？
1: 嗯。
0: 问罗岗小姐，足好食，热天时啊，食这个海草土鸡哦，这清北来呢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这也好食。
0: 小黄瓜甲。
1: 较清爽。
0: 撮淡薄啊肉。
1: 嗯。
0: 香油，啊，你那边香个参翅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拌拌来真好食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啊，那买咱的油品吼，啊，那买半大弄油菜哦，嘿、嗯，啊，那油菜吼，孟罗岗小姐，
0: 哦，2999860，
1: 那
0: 产品的新的拢来啊嘛，
1: 嗯，
0: 啊一批来咧中间哦，比如你那买半大哦，啊，阮
1: 有油菜、啊，
0: 嗯，油菜噶，互你爽啊就对
1: 了，嗯，
0: 物件有效，讲就多啊，互你唔只有效，啊无效。要让你送什么东西也无效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从咱的东西赚的那种的，找罗岗小姐，2999860。
1: 2999860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那浮料放在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安尼两代音乐吼拢办完啦，搁说了就是咱这个扩音时间，吼、哦，若要听歌的朋友，2999-86

0: 九三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吼、哦，要听什么歌？啊，你即马上线甲扩卡里边呢？2999-8693，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，2999-8692。今晚啦，买咱这部钓这产品吼，买半单拢有优待哦，吼、哦，找罗江小姐哈，2999-8692，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！
1: 今晚点歌时间呐、啊，
0: 对，
1: 阿金个卡里边吼，
0: 起床哦，
1: 嘿，来哦，
0: 嗯，
1: 嘿，
0: 来你好，
1: 今
0: 天我几几个，
1: 嘿，
0: 嘿，
1: 我
2: 王奶奶，
1: 嘿，我在，
2: 哎，午夜听他，
0: 午夜
1: 听他哦。
0: 午夜侦探，
2: 谢谢，
0: 好好 ，OK， 嗯，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欸，大家用阿哥的皮皮啊，那哦，安尼怎冷气咧吹凉凉啊？哼，怎唔起来啊？2999-8693，哎，要听歌的朋友就坐一滴哦，
1: 嗯，
0: 哎。这个天哦，这个天安尼，那不吹冷气哦。诶，你讲啊，那要困要安怎困？
1: 嗯，
0: 敢有人无吹冷气？哦，有啦，咱客家人都无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但是无吹真大啦，暗时也是过还好，你啊日时都冻袂掉啊。诶，我今仔日拄到咱这个楼卡哦，诶，变少了大姐，哇！这个讲伊一天洗头四拜五拜辛苦，我讲啊，你暗时要咧困有吹冷气，伊讲无，哇，腰酸。
1: 哎、欸，
0: 我讲安尼你做到尾还爱安尼，但吹一个冷气，伊讲啊，盖一个吹无菜。
1: 哎、欸、
0: 呀、啊，我当然要盖一个，今麦拢嘛盖一个。
1: 还两间厝啦，好个靠呀，过咧讲变少。
0: 哎、欸，
1: 你哪会知呀？
0: 啊，加减做啊，
1: 对啊，
0: 啊，无用用啊，
1: 对啊，
0: 对啊，啊，刚才下面后生两个人尔，
1: 对啊，
0: 啊，安尼讲冷气唔敢吹，哇，我都，哎、欸，来你好，
3: 喂，
0: 你好，
3: 哎、欸，王江，你好，
0: 嘿、欸，
3: 我要听你讲跟电话电话男性的服务，我新增顾太太，
0: 新增顾太太，
3: 哎、
0: 欸，邱太太，好好。OK，
3: 好
0: 男性的服务。
3: 啊，好，谢谢。
0: 好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4: 阿嫂。
0: 嘿。
4: 嘿，建良兄好。
0: 嘿。
4: 嘿。
0: 大家安尼皮皮啊哦。呵呵。敢那真皮哦。哎呀。
4: 别
0: 了，
4: 别了，别了。够了，够
0: 了。呵呵呵。
4: 嘿，真。还塞皮耶。
0: 嘿嘿，大家拢姓皮哦。
4: 嗯，像你讲的凉凉啊。
0: 哎，唔要啦，即个
4: 开落去太凉咧。无外口热乎乎的。
0: 啊，走外口哦哦，烧烘烘的咧。
4: 对啊。
0: 哎，即个天真正无吹冷气，有影厉害。嗯，无简单。
4: 无吹会起车呀。
0: 啊，你若讲辛苦安尼洗洗的哦，啊，倒咧眠床是凉凉啊啦。
4: 嗯。
0: 啊，不过若甲迄个暗愈天要光啊，迄个时阵来就开始翕吧，日头出来啦。
4: 对啊。
0: 日头啦，出开始就翕吧。
4: 对啊。
0: 哎呀，啊，咧困嘛是爱吹一下哦，要无吹，太伤热啦。
1: 嗯。
4: 哇，
0: 像
4: 安尼，阮起来就要先开开播，哦，你。
0: 消防哦。
4: 我困伫四楼咧困，
0: 哦，
4: 小红红咧，
0: 小红红对啦，
1: 小红，
4: 为何迄个迄内底较凉咧？
0: 嗯，小红红啊，
4: 安尼唔错
0: 个。啊，就是头拢拍几工啊？
1: 对啦，
4: 对啊，对啊。
0: 嗯，
4: 对啊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啊，《流浪之歌》。
0: 流浪之歌，
4: 哎，
1: 哎，你点在有故障无故障哩？
4: 安尼哦。
0: 嗯，要紧
4: 啊，听看
0: 麦，
1: 好
4: 啊，
0: 听看
4: 麦嘞。啊，无你遮迄落啊，你遮青菜迄落啊。
0: 青菜。
4: 哎，啊无就只放迄落人参、苦碧是海水啊。
1: 哦，好啦，
0: 好。
1: 人参、苦碧海水。
4: 我若无你就放人参、迄落苦碧海水。
1: 好啦，好。
4: 哦
0: ，OK。
1: 好 ，OK。
4: 好，
5: 拜拜。
1: 嘿，
0: 来你好，
6: 阿姑。
0: 嘿，
6: 阿金你好。
0: 嘿，
6: 阿姑。
1: 要听什么歌？
6: 我主要听你讲，恁大姐
5: 台江买一百二十行。

0: 一百四十人七号啦。
1: 往大来港过一百十九四楼。
0: 哦，来来港过呀，你住第二水门遐哟？
1: 啊？
0: 你住第二水门哦？
1: 冷冻库对面。
0: 哦，安尼我知啦，五站楼啊。
1: 啊。
0: 古早人讲做五站楼啊。
1: 啊，就一百十九号。
0: 哦，啊，遐都遐都要加迄零啊港过呀嘛。
1: 无啦。啊！你就边啊，拄迄个上帝宫啊！
0: 哦哦，
1: 我听你咧讲啊。
0: 迄上帝宫遐较早咧卖德糕啦。
1: 安那、啊？
0: 迄我知影啦。啊，我住伫遐大呢，我哪唔知？
1: 啊！你做你做啊！你讲我都听呀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我唔知，我唔知问讲，哟，这拄拄啊，恁恁某做阿姐嘛做帮持啊，阮老嘛做帮持啊。
0: 好好。
2: 帮持啊！
0: 这帮持啊！
2: 我三点持啊。
0: 嘿
2: 呀，我三点诶，
0: 嘿，忘记啊！
1: 我今仔日听温暖的三岁，
2: 啊，
1: 温暖的三岁，
2: 温暖的三岁哈，
0: 温暖的三岁，红阳唱的嘛，
2: 好，
0: 我知我知，
1: 拜拜，
0: 哎，好，
2: 好，
0: 温暖的三岁啦，
2: 嗯嗯，来了，
3: 喂，你好，
2: 你好，
3: 我听一首温情心事爱。
2: 温情情愫海，
0: 好一点啦，陈英姐唱的啦，
3: 陈英姐唱的
0: 话，对啦，温情情愫海啦，
3: 英和康太太，
2: 英和康太太，
0: 太太哦，
3: 嗯，
2: 好，
0: 好，
3: 好，好，谢谢啊，
0: 好呗
2: ，OK， 好，嗯，温情情愫海，
0: 这是陈英姐的歌啦，对啦，
2: 这个歌真久啊嘞，
0: 啊不久啊，
2: 嗯，
0: 啊陈英姐这歌嘛，从我的看你的。
2: 喂，
0: 哎呀，
2: 哪里啊？
4: 我是啊，
2: 哎，
4: 我是听 NN 的王叔咯，哦，
2: 都是 NN 的王叔咯，
0: 好了，
2: 啊，唔能困哦，
4: 哦，
2: 唔能困哦，哈，
0: 好好，
2: 哎，
4: 谢谢
2: ，OK OK，
0: 要第三遍拢找了江小姐哦，
2: 嗯，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来，无恙的灯塔。

0: 无业来顶他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朋友知影我的这个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公民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以及 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哟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
0: 今麦珍珠霜哦做较大罐，
1: 对，
0: 加100块啦，
1: 嘿，本来15亩的，啊，今麦搁加15亩都30亩。
0: 哦，
1: 啊，加100块一罐700，两罐1000。
0: 这两项甲处理了吼，
1: 嗯，
0: 面就水落落啊啦，
1: 对，
0: 互人袂感觉讲你咧抹粉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按着互你安尼感觉咧面安尼加足光色，
0: 对啊，
1: 啊加足春风诶，系啊，啊那抹好水水，保养好水水啊，出门都面水啊，哦，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，啊，你若要半道感官完了犹太吼。2999-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若要伫咱这个好食养生美啦，啊是无掺粉的纯肉酥啦、肉条啦吼，拢找洛江小姐。啊，搁有咱这个蟹肉棒凝性，吼、哦，伊这都芝麻肉甲鱼两类做成的，啊，这拢冷冻的吼。啊，你就起来切切的，啊，要吃偌济切偌济，伊这一盒内底有10条，1800块。啊，你若讲啊，都人较济切2条，啊，那人较少，咱就切1条，安尼，啊，食的，要吃得过切安尼，拢袂叫拍算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好食，非常的好食，啊，佮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700，特级大蜜汁黑豆一盒嘛700。啊，这热天时啊，吼，你若讲较无胃口，真正唔知道要食啥，啊，你一直食冰嘛唔是办法吼，啊，所以，这个凉拌的物件，啊，加减安尼食食吼，较清爽，较清爽安尼，啊，简单，这拢冻起吼，啊，冷冻起了退冰就会当食，啊，都像海蜇头都掺一下迄个小黄瓜，吼、哦，就啊拌拌的就会当食，都足好食呀。啊，那特级蛋蜜汁黑豆哈，啊，你着夹起了，安尼吐嘞吐嘞哈，伊这退冰真紧啊，吐嘞吐嘞，安尼一粒冰冰凉凉啊 ，QQ 嘛真好食呢。啊，你若讲有爱食爱串冰的人哦，啊，你啊夹掺咧串冰内底嘛足好食的哈、哦，但是无建议你食串冰啦。姑姑啊，食一摆还好啦，卖定定食啦。
0: 拢爱食，
1: 啊是讲食袂要紧，卖定定食啦。
0: 这个热乎乎，无食些冰面会使。
1: 啊是对啦，啊是讲卖定定食，你听无呢呀？
0: 无啦，该扎来啦，看家己体质啦。
1: 嘿啦，因为这种物件足诱惑，你知道？
0: 嘿
1: 嘿，迄食会食掉的啦。
0: 算唔知？
1: 啊，食掉吼，这冰食伤济吼。其实吼、哦，食到足爽啊，不过食咧饱来就袂爽安尼啦，嘿啦。
0: 要我食饱拢绝对是鸡啊冰。
1: 嘿，你算另类啦，
0: 甲
1: 咱无同款的。
0: 有啊。
1: 好、哦、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工作人员。
0: 我那两个粉丝啊，
1: 嗯，
0: 一个是罗州陈太太啊，
1: 嗯，
0: 讲要叫演员唱这迄个。望春风。

0: 这个望春风，是咱的国歌啦。以前抗六年的四月三十，那时候十几岁啊，啊，现在三十外。
1: 嗯，迄个二十年前啊。
0: 现在三十六啊，啊嘛，搁咧教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阮南北去也摕钱啊，家己摊开应该开安尼啦。
1: 今麦不是拢安尼吗？
0: 爱欠啦，
1: 嗯，
0: 那你咧欠股轮咧，欠个这个，哎呀，安尼嘛是好啊，来，过来迄个什么歌？
1: 流浪之歌。
0: 流浪之歌吼。
1: 这个听歌麦。
0: 好来。

0: 本来我是要用那个 CD 的流行曲歌派去，啊，加在怎啊流到电脑的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骨头都顾好啊，骨头你若顾无好，这中间哦，哇，念的才酸，念的才疼呢，热天死啊，较袂啊。啊，不过你吹到冷气，
1: 吹到冷气吹几间嘛是会疼，哎呀，
0: 啊，骨头会去顺掉啊咧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也紧食。哦，
1: 嗯，
0: 那你红青的用筋骨，
2: 我来个讲过一个哈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用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用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。坐骨神经痛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。心情不宁，头脏会安尼打扫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。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。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卫生如何？空空，
0: 这个风清的养筋骨哦，来个吃。啊，无你，这是寒天的镜头啦。啊，寒天的镜头，咱热天哦，来个治疗。我说冬病夏治，啊，有人吹冷气哦，吹嘛咧骨头啊，只酸啊、抽啊、疼咧吼，都爱食，较骨力咧啦。都早嘛咧个七十粒路啊，哦，啊，你讲大光明会使加入食 A 啊，哦，甲踢落去，啊，你个滚水加啉一寡，哦，然后有食吼，有惊气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。过来，搁倒一句啥物？
1: 有食有惊去，
0: 啊有拜有保庇啦。
1: 啊、哦、对啦，
0: 对啊吼，骨头顾好啦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你无顾好，讲就做转来，那钱也做不通啊啦。吼、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。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，用电话会使啦。
1: 对啊，阿姐嘛，要半大个有犹太，
0: 哦，犹太哦，
1: 嘿，
0: 犹太个好咧，足欢喜。
1: 找到江小姐，顺吗？
0: 阿罗即批会新的拢来啊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吼，阿罗甲朋友哦， 小可犹太一下呢吼。
1: 对。
0: 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日本歌都改编的吼，温暖的山水，红英红所唱的。

0: 毛球的吼，温暖的山水，爱这个二五二啊的款啦，要开演唱会，
1: 哦，
0: 嘿啊，加减去买票啊，加减嘛甲听，
1: 嗯，
0: 嘿啦、啊。
1: 杨一毛也粉丝啊，
0: 有哦有哦有哦，
1: 嗯，
0: 嘿，伊较早就足好唱歌的啊，
1: 对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要伫产品找到江小姐。简单报告安尼吼，2999-8692，即马阁刷落来这条啦，温情深似海，永康街嘛，永康街，
1: 用手提啊，永康街，
0: 永康街，用手提，康太太啦，温情深似海啊。

0: 原主教林啦、啊，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欸，对，
0: 原主教林唱安尼啦，好听啦、啊，温情深似海啦。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节目。啊，咱要第三遍就找罗刚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哎、欸，你甲阮买，啊，当然有赚嘛，
1: 嗯，
0: 啊有赚，都要轻轻的跳电台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赚无到迄、那个。电费中间了都要倒塌，倒塌三倒塌四倒塌啊，就倒。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嗯
0: 嗯，
1: 所以这个感谢朋友恁的这收听捧场啊，
0: 对啦，
1: 啊为着顾身体哦，讲真个，咱的产品嘛真好啦，有型温和，好

0: 够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产品哦，要食就是爱找迄个下用啦。
1: 嘿啦，
0: 唔通安尼乌白食，乌白食哦，食食好些，啊食食食食
1: 胖些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啊安尼都麻烦了嘞。
1: 对啊，
0: 哎，
1: 啊这种卫生单位哦，有利好滴，做你放心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0: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，
1: 扫药啊，爱买顶下食哦，个人的细胞最毒棒的啦吼，
0: 嗯，
1: 啊无硬蓬蓬的啦，哦，啊食薰的啦，绝对爱食哦，玻璃免扫散，细胞内底垃圾嘛清好清气哦，2999-8692
0: 找了江小姐顺忙
1: 来。一、那个男性的复仇啦吼，
0: 嗯，
1: 诶、那個，新增的姑太太哦，
0: 嘿，
1: 含女性的复仇煞加加落去啦，
0: 干袂落，
1: 安尼这做一局啦，
0: 干袂落，
1: 会啦，
0: 嗯，

0: 实在对你真不足，我永暗那无来甲你离开是袂用得的。
1: 哈？要甲我离开？文成，这是安怎讲呢？
0: 这也是不得已，事情已经迫在眼前。因为我的故乡的老爸，伫咧拜你迄一天，啊，咱叫伊讲卖签这个六合彩。伊讲迄期吼，隔壁吼，去游泳馆啊遐，遐伫咧跋杯吼，讲稳当当的。
1: 嗯。
0: 鸟鼠啊，讲入六甲。阿达做一个卖田卖地吼，规个甲签了。
1: 嘿。
0: 讲一个煞来分去。
1: 我。
0: 啊，所以讲我。
1: 什么？文成，这是安怎嘞？你讲的话我哪拢听无？
0: 啊，这款的话吼，我实在真不爱对你讲。李兰，请你倒来下面我，我已经是有太太。

0: 咱已经来离开30多年了，今天我知道你在这个酒店来上班，今天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要来找你，请你一切都要来下面我，因为我的事业已经来做失败，除了那块一块钱我怎么领到康路所啊，是说你人今天我这样整身躯安尼衣衫褴褛，要来找你帮忙一下，你唔知道要收留我无？
1: 讲个啥物话？你后迄个死人面来来去，我的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迫害，而且吼，这30多年来，我唔知受着偌济惨苦，而且佫唔知何着偌济你男性来逼我来吃亏，今仔日。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你，虽然是为着生活，不过我全部的希望，就是要来替着所有天下的这个。

0: 醒来好笑，你唔免来骗我，请你卖吵我，卖延迟着我的时间。
1: 对啦，请你对我来下命。
0: 卖叫，
1: 你今日来变成这款，完全是我的罪恶啦。对啦，
0: 卖叫，
1: 请等你。
0: 卖叫，
1: 把我的美人按来哦。
0: 歹势啊，我要来坐台啊。
1: 你今晚要入去啊？
0: 要礼拜啊？
1: 感情是遐尼啊无情。
0: 免讲。
1: 啊，是讲你遐有百五好。
0: 哎，你这泰哥啊，百五你也好。
1: 哇，他多是百五好是安怎？
0: 这泰哥呢？
1: 啊，想要倒转来，连车钱都无。
0: 嗯，无五十块钱啦，坐公车就好啦，坐也好。
1: 从五万到天下间的男性，唔通来做一个薄情的男性。到路尾啊，女性去赚钱的时阵，咱到在迄个所在要来个提钱，结果才提一个五十块，
0: 坐公车就
1: 变成一个女性的复仇啦。

0: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段，就是爱有志气。阮失志的时阵，受人的体谅，以所爱的人来放下。一时把酒刷来起炉，西海啊刷来看作风景。
1: 地来将军，
0: 你是咧咖啡啊？地来将军，脱离了。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，笑要死啊！吼，消极的人。有的自杀，有的伤害对手，你搁笑会出來？你看，每日的新闻报纸上，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，共弄弄死，搁大声细声，就是写到爱甲恨、毒杀、凶杀、凶杀的技术，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！啊有影，啊我来遮伫咧咧啉烧酒的。说来讲出无趣味的话句。
1: 哎呦，你这位人客，请你唔通安尼讲，这嘛是实在话，我听着够足趣味啊！哦，尤其是你那边哦，看起来哦，你是一个真漂亮的、真有男子气概的，你敢会来和查某人来放三心？
0: 是，因为我伫咧三十年前。我和一位这个女性来给我放下，她当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，应该是都要去自杀的。啊，不过伫咧拜二迄一天，去后面弄落去做吼，从个规个困活起来，我从个来改变人生观，本来要去跳海吼，起码唔慢哦，那有只戆的，从个来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。主要来混混努力，才当来这个酒店跟你熟悉。
1: 哦，三年前被人放下，被人放下去哦。有影啊，你这位人客，唔知道你叫做什么大名吼、
0: 哦？我的大名，人拢叫我姓瓜。
1: 嗯，
0: 瓜大炮就是我本姓。
1: 哈？你就是瓜大炮？瓜大炮？
0: 你那个你跟人家牵去，
1: 你看嘛，这个名挂大炮是，
0: 我真欢喜，你是一个出名的，
1: 你该讲，
0: 我永暗会当跟你来陪烧酒，大家来熟悉一下，哦，好阿娘的，
1: 丢人哦，
0: 我实在太光荣了。

0: 锦绣，你的名叫做锦绣，实在好起真好名。我永远无带了一张相片，就是我30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。迄当阵啊，咪遗憾我那无半支毛，我那无挂了这一张公目镜。而且身体疲惫，
1: 啊，今麦拢好好，
0: 一个脚掌迄个底层差6-7斤，
1: 我也无看啊。
0: 全脸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，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着较清楚嘞。
1: 哈？这张相就是你啊，你就是迄个明华，无恁一个做瓜大炮。
0: 哈哈哈！哈，忍受阿婆，免着惊。我是你3年前的老客兄，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饮烧酒，不是我的目的，是我专工要来找你。这30年来，多着我男主的志气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着我的名声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。今仔日专工要来甲你报复。饮烧，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，你永远唔通忘记这副。请。
1: 啊，吃蛋的啦，明华。明华，
0: 你甲看麦啊，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！
1: 啊，你咪叫明华。
0: 你甲看麦啊，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，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。
1: No 啊，
0: 都要家己靠底去靠。一线你都
1: 免去。靠。
0: 嗯，你若爱钱，爱钱，我拄着去夜市啊，买一卡空皮箱，你甲空皮箱你摕去啦。

0: 哇，
1: 差点嘛！
0: 一条我看，林刚这个报了，要提问的三遍，找到江小姐哦。2999-8692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再来问是啊，
1: 郭建中
0: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，
1: 再见。

一天一天在那过足紧的吼。什么礼拜？什么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又过礼拜，还过什么拜一拜二啊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，大家牛早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身体健康哈、哦。我是曾建文，对即马开始要阁讲故事互恁听，听了袂歹，伊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。礼拜日来休困。啊，礼拜一到拜六伫这个时间，伫咱本电台，拢有一点真久，曾建文伫咧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，希望大家爱听，不但恁爱听，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吼。伊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咱即马继续归站，就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各位咱中视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曾建文的我，正爱讲故事。我自囡仔时代，就真爱听大人伫咧讲故事，因为我的故乡是住伫咧彰化县鹿港镇的人。啊，阮厝的附近啊，有一间即个观世音菩萨的庙，正大间。逐摆拢有一挂老大人，也倚个头啊伫遐坐，大家咧开讲。其实啊，拢会听到一挂前辈老大人伫咧讲故事。迄个时阵，我是听到耳孔啪啪啪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即马大汉了后，伫咧做电台，啊，我就足爱讲故事予大家听。啊，我伫咧讲个故事吼，拢足有意义的，拢是劝身兼劝孝，真有意义个故事，我才要讲。啊，我三不五时啊吼，嘛去书店、册店。去买一挂书，常常讲感悟人生的故事，啊，甲佛学讲座的故事，包括佛心禅语的故事，体悟人生的故事，以及五福临门的故事，包括玉历苏草的故事，以及了凡四训的这个故事，以及念佛感应的故事，真格门的书买真多。

逐工暗时啊，永远都加减啊写，啊加减啊看，啊即马吼，那较好听的故事，我拢会捡起伫个节目当中来讲予大家听，来甲大家讲个善言，希望大家对咱节目会当多多支持，多多拥护，多多指教，多谢各位。啊，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故事予恁听。我来讲故事予恁听哩，恁着捡草予我兄。我来讲故事予恁听，恁着捡草予我兄。啊，即马节目一开始，我要过来讲故事。即马要讲个故事，较早大家捌听过啊，有朋友敲电话来，想要阁听一摆。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予恁听，这段故事叫做《七爷八爷》。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，这叫做八德。毛人讲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，这叫做八德。参像关圣帝君，伊就是守忠义，所以讲伊死了后，伊才会做神。岳飞伊是尽孝以外，对国家真尽忠，所以讲伊死了后，原来会当做神。啊，吴凤伊守仁，伊牺牲小我，完成了就大我。伊家己牺牲无要紧，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还俗，唔通阁害人。所以讲伊原来受到大家的敬仰，到尾啊嘛是做神。即卖来讲，城隍庙、城隍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，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，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。七爷伊就是修神，啊八爷伊就是修义，所以讲因死了后，原来会当做神，互人朝拜。范无求甲谢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的朋友，因为大学上才各分西东，但是因有约束。在某某年的七月十五日，中午要在某某一个所在溪仔边，咱来稍等，要会面。七爷发无求在迄一天大声告慰，迄一天风雨是真大，煞做大水。七爷发无求，伊唔敢走，伊知影八爷谢必安绝对袂失信，一定会来。伊若是走，万一谢必安伊若拄好来的时阵，就找无人啊。可是溪水是愈来愈大，范无求伊惊讲去予溪水甲流去，所以伊摸伫个一块大石头边，但是水愈淹是愈深。到尾范无求为着修行，伊出来淹淹时，一面乌乌，就是摸伫个石头边结力，予水一寸一寸慢慢啊淹死个，所以讲面才会乌乌。即马过来甲讲八爷谢必安，迄一天伊毋是超过伊信心万来，是因为有一个清明的老母来破病，伊得先甲老母转药啊，听候药啊若转好时了后，伊才赶紧约定的所在，就是已经上班了。七爷范无求已经来阴死了，八爷谢必安看着安尼，内心是真艰苦。伊知影七爷是为着修行，才会去予最阴湿的。伊感觉讲对朋友真袂得通过，到尾啊，伊往那掉头来自信。伊前去去阴湿地府背叛范无求，为着信义前去来牺牲伊的性命。所以八爷谢必安，因为是掉头自尽的，所以讲伊的喙齿才会吐遐尼长。一个是修行，啊，一个是前去。城隍爷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找，所以讲才收因两人伫个身躯边。虽然因两个人面相是真歹看，但是因两个人是神，一个是有求必安，一个是一见大吉。不过那是要非非乱做，要做奸犯科，要害人害人，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，那是去让因两个人当掉啊，这都歹讲哦。七爷伊个名叫做范无求，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，那就犯着就无救啊。啊，八爷伊个名叫做谢必安，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，还是家庭伫咧未平安，去甲拜拜哩，安尼讲就会平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若有去大庙拜拜，你甲看卖哩，边啊有两尊，一尊地长无矮，喙酒喙齿长长长。啊，加一尊
他卡足大粒的，几千块呢，乌乌卡硬，迄就是七牙八牙。那是有人对大庙敬忌吼，恁就入去甲拜拜咧，会保庇大家平安顺遂，大家出来外吉祥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咱常常听人讲，邪不胜正，邪魔是无法度通胜过正义之气，但是若是邪气，伊都真旺盛，正气都真弱。伫这个时阵，正就无法度通胜邪，所以演变甲着正不胜邪。若是有一天正气无法度通胜过邪气，伫这个时阵啊，悲剧凄惨都会一件一件来发生。有当时啊，就会天下大乱，人不聊生，天下间都无公理甲正义来存在。天下有一天，正气渐渐来复回，正气渐渐来旺盛，也这个时阵啊，邪魔因才会慢慢啊来退去，甚至邪气来渐渐啊灭亡。一啦，安尼就是正讲的邪不胜正。在这个时阵，正气充满社会，百姓都会安居乐业，所表现出来拢是生平安回一切。啊，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。你甲看，咱人吼那是元气，伊元气若正旺的时阵，身体伊就会养养，根本都拢做无辛苦病痛，也嘛无什么肝病，嘛无什么癌症。但是有一天，咱人那是元气无够。身体一翻虚了的时阵，就在这个时阵，病魔伊都会来给咱定心，万病都拢总到位啊！特别是癌症，在伫咧定心的时阵，伫这个时阵啊，伊原来未感觉艰苦，伊只是感觉讲怪怪而已。有当时啊，伊去检查，有诶讲是良性的，有诶根本都拢检查未出来。啊，这理由是伫倒位？啊，原因阁是在何处？这就是这个时阵。伊个元气还阁袂歹，伊个元气还阁有较多，甲癌细胞来对抗，对抗癌细胞这款可怕的病魔。元气若是愈旺，癌细胞伊就无法度扩散。但是若是有一天，伊元气渐渐来虚弱，癌细胞伊就会渐渐来扩散。伊会安尼扩散到伊个肝、规个细胞，甚至包括大肠。子宫、卵巢、头脑，拢会变成肝细胞的一个地盘。这个时阵就是癌细胞这款病魔来战胜身体上的元气，甲身体上的正气咯。也伫这个时阵啊，咱人身体上的元气，那是无法度通来恢复，也那安尼悲剧就会发生咯。这个人，伊就是一直唔甘愿，可是伊又阁会当安怎呢？就在这个时阵，都真侪人。伊会回想过去的一切，有的人伊都会后悔，伊后悔伊当时身体勇健的时阵，为安怎无爱去爱惜伊的身体？为何伊要一直糟蹋着伊家己的身体？伊为何要铁起当业做，唔听别人的苦劝？这个时阵啊，伊的病情渐渐沉重了，伊才会想讲，伊啊，感觉够活命的机会。伊会一直想，阁一直想，甚至想到安尼困袂去。父母的关心，母仔的叮咛，亲人强忍的目屎，使伊安尼流传寸断。啊，那是人生会当阁再重新来过，伊一定会好好啊爱惜家己的身体，保守着伊的元气。可是，江水悠悠是向东流，岁月一去是难再求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一生身体绝对爱照顾，元气一定爱去保守。元气那是愈旺盛，邪魔都会甲咱缠身，啊，身体都会正健康，都会无灾，完啊无疫，逐天拢会正快乐过日子，会安尼感觉逍遥自在，精神都会爽快，这都是幸福的人生，千万爱会记的。人生短短啊，数十年，身体啊，养养自然就有钱。嫖、赌、瘾、过量，这种的生元气，漂泊的人生一定是爱修道义，一举一动拢都要培养出好人的正气。正气那是旺啊，邪魔都唔敢来挖雷池。
有正气，有元气，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人上人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

啊，我即马继续过来讲一段人生的小趣事。咱捌听人讲某某人，伊食愈老愈好看，愈福相。那安尼真正是爱甲恭喜一下，因为人伫咧讲行善会当改相。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，愈福相，即证明讲伊的善事做真济，伊做人真成功，天伫咧甲祝福。那根据到面相来论啊，咱人的鼻那是真直、真挺，阁有肉，鼻头阁大，鼻孔真细孔，规支鼻是安尼肥肥、圆圆，阁有肉。一来安尼，这个人啊，绝对是富贵命，一定是真够趁钱，伊会真够存钱。但是鼻孔那是真大孔，欠天鼻，安尼煞变成够趁钱、够开钱，还阁未存钱哦。虽然人唔通一直咧穿片乌片空，将一个正水嘅片，甲乌甲好也只大空，穿片穿甲变无肉，穿片穿甲片骨来歪去，所以那是有慢性嘅片空病嘅人，爱赶紧将片空病来医好伊好。那是片空都较大空，啊，咱可惊讲钱会存未掉，会漏财，咱会使甲留破二手，加减啊去甲挡财，即嘛。我过来甲做落目睭，那根据面相来论啊，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有分明，正清阁活灵灵。这个人代表讲伊足聪明的，阁正有贵气。那是目睭无神，查查阁落落，时常伫咧看眼睛，有诶阁会起五六意，青光眼白内障，甚至来失明。那安尼啊，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，阁会变成歹命囝。所以咱的目睭啊，爱照顾，唔通逐天伫咧天天醉，啉酒甲啉甲目睭会看红筋，啉甲目睭吼来烦恼，啊那安尼一生的贵气都会一直来无去。搁再来，就是咱唔通伫咧对流行，去乌白伫咧更耳啊。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，是看耳孔，耳啊那是大对有肉，耳珠真大。耳啊向后，予人个感觉就好，亲像是正面不见你。啊，那安尼，这个人是真有福气。那是耳啊都细细，耳啊皮阁真薄，无耳珠阁变耳骨。一那安尼啊，这个人就比较的较无福气。咱人那是要求福，都爱多多去行善。人讲行善会改善，有效是天赐福。以上讲予大家做参考，多谢恁大家的收听。

0: 今麦要讲的故事啊，
1: 就是清朝康熙六十年的时阵，台湾阁出一个土皇帝，就是阿武王朱一贵。今日咱就来甲讲阿武王啊，伊一生的事迹。这段民间故事吼，原来也真好听，真有传奇性哈。请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继续过来收听。即马曾建文开始来讲这段故事。伫咧清朝康熙六十年农历三月时阵，台南甲冈山的界界啊，有一条溪，这条溪叫做李赞溪。李赞溪啊是真大条，溪水啊是真清，佮真深。李赞溪溪啊边啊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朱一贵啊。朱一贵啊，伊自细汉啊，就是饲阿母出身的，饲阿母饲甲会做皇帝，啊，这才有机卡就对。饲阿母的人讲起来啊，是真单纯。伫溪仔边伫咧饲阿母，看阿母踮水面，看阿公甲阿母伫咧走烧肉，看规群鸭鸭鸭叫，我那真闹热，真趣味啊。饲鸭的溪仔边细尾鱼啊，拢去互阿母甲食了了啊个。但是阿母啊，放晒的溪底啊，盐啊、土沙啊、鳗鱼、吉拉鱼以及大鸭鱼甲南洋吉拉特别肥、特别多个。朱一贵啊，伊就利用暗时啊，阿母伫咧鸭条伫咧休困的时阵啊，伊就来伫咧溪仔边伫咧钓鱼，凊彩乌白钓，都是鱼通食个。较早暗时啊吼，伫咧钓鱼啊，唔免点电火，上个简单的方法啊。就是伫咧钓竿尾啊，甲拔一支香，将这支香甲点火倒。若是看到香伫咧叮当，这就是表示鱼啊来伫咧咬你啊。伫这个时阵，就是。

来救起来啊！搁再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放粉的方法，用一条差不多两三吨的地下锁，就这条地下锁甲绑十外支钓钩啊，大约啊隔半尺就甲绑一支钓钩啊。利用暗头啊呢，钩钓饵甲等落去水中，啊若隔天光再去收钓锁。那伫较早各位无人电鱼、无人偷鱼的大溪吼，这个方法啊是钓点啊鱼、钓土沙、甲钓鳗鱼上介好的方法。阿母王朱一贵啊，伊一方面饲阿母，一方面钓鱼啊，伊的生活是非常的平稳，非常的快乐过。一直到有一天的中昼时，阿母王朱一贵，伊食饱饱了后，伊捧一罐碗碟啊、甲鼎碗啊，要去溪啊底洗碗洗鼎。忽然间，阿母王朱一贵，伊看到溪底有一个水影，这个水影呢是一个人头戴通天冠啊。身穿黄色的龙袍，是一个皇帝。阿母王朱一贵啊，伊就是伊后面来一个皇帝哩，伊就赶紧歪头过去看卖。后面连个一个人影都拢总无，阿母王伊个看水底，明明都一个人头戴通天冠哩，啊身穿啊一领黄龙袍，伊个再翻头过去看卖，就是伊个看无半个人个。阿母王啊，伊连连看水底五摆，翻头阁看五摆，后面拢总无人。就是水影呢，拢是一个头戴通天冠、身穿黄龙袍的人。伊一直看水底咯，迄个人的面型，嘿，都是伊家己啊，嘿，莫非这是天意嘛？天意暗示伊后日啊会做皇帝。阿母王伊是欢喜甲用跳的歌，伊不听伫咧讲过啊，讲那是皇帝吹啊，是真声真灵感。皇帝是无虚言，所讲的话一定是真的。阿母王啊，伊要印证伊是毋是真正皇帝哥，伊是毋是真正是皇帝吹呢？伊向伊所饲的阿母讲起来，拢甲我起来坡顶摆两日，那是违抗命令啊，并战不了。伊下令了后啊，规阵阿母啊都嘿嘿叫用走的，走起来甲坡顶啊，真正摆两日，摆甲正整齐个。阿母王朱一贵啊，看到这款的情景啊，伊的内心是真欢喜咯。伊真正是皇帝吹咯，连阿母啊都原来听伊的话个。阿母王啊，伊为着要进一步印证一下，看伊的皇帝吹到底有偌灵灵、偌灵性。伊搁再向规定阿母下命令讲：，即阵开始要操军，听我的命令，袂使出差错哟。阿母王讲向左转，吼、哦，规定阿母伊就向左转；伊画向右转，规定阿母就向右转；伊画起步走，规定阿母啊就起步走啊呢。个一二一二一二，行个正整齐。阿母王伊哈哈大笑了，伊真正是皇帝嘴，连阿母啊都原来爱听伊的话。阿母王讲解散哦，有时规定阿母则敢规定解散去休困。有的去伫溪底，有的去伫树仔卡伫咧休凉。伫要解散的进程，阿母王伊讲，对明仔载开始，恁一工拢爱生二粒两粒卵，讲起来也非常的奇怪。即阵阿母啊，过天光了后啊，真正每只阿母啊，拢甲生两粒卵咯。阿母王的外号就是安尼所得来个，一只阿母拢甲生两粒卵，阿母会听命令，会排列，会听口令，这个消息啊传出去啊个。上届大声传出这个消息的是一个饲牛家啦，饲牛家啦，逐工来伫咧溪边伫咧饲牛，逐工伊拢看到阿母王伫咧画口令歌，咧看阿母伫咧排队，伊看到到底是感觉真新鲜，搁真趣味，因此啊，原来也有饲鸭，所以讲饲牛家啦，一顿去了后啊，伊同款对阿母伫咧画口令，可是啊，因此阿母啊，参像鸭伫咧听雷同款，无爱排列。饲牛过来是真生气啊，都拿一支竹啊打阿母个。饲牛过来老爸老母啊，都干妈，我阿吉啦阿吉啦，哎呦，阿母敢有去得瑟你心？啊，你逐工都拿竹啊伫咧打阿母，是毋是你食饱伤闲心？是安尼空虚妄想，是无代志做心？饲牛过来讲，阿弟啊，阿娘啊，人阿母王朱一贵吼，伊所饲的阿母吼，不但会排队，佫会听伊的命令呢。伊所饲的阿母每一只吼，一工拢甲生两粒卵呢。阿吉的老爸老母听了后，却感觉好笑，讲：“哎呦，阿吉啦，你嘛唔通安尼闹一下伊哈。”饲牛过来，因老爸老母伊唔相信阿吉来所讲的话，什么阿母会排队，什么阿母会听命令，什么阿母一天拢生两粒鸭卵，这无论什么人听到这款的消息啦，拢会唔相信个。阿吉来伊讲：“阿爹啊，阿娘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呢。恁若是唔相信吼，我明仔载带恁来去看。”
啊，过来老爸老母啊，我那也真好奇，真是

就去看过。真是阿母嘿，爱会排队，搁会听命令，真是一只阿母拢生两粒卵呢。这个消息啦，都一个传十个，十个传一百个，这个消息轰动了啦。逐天来看阿母王，伫咧训练阿母的人有几啊千人，几啊万人，每一个人拢讲这是奇事，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个。阿母王伊是皇帝嘴，伊是真命天子，将来伊会做皇帝。佮因为阿母王啊，伊姓朱，名叫做朱一贵啊。一寡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，拢想讲伊是朱皇母的后代。有时一寡英雄豪杰，拢来为护伊都对。有师傅，有导师，毛真侪江湖客。起头阿母王拢是以礼相待，人客若来就太爱请人客。真奇怪的代志又阁发生啊！各位，阿母王所饲的鸭，安怎抬都抬未完。今仔日个抬一百只鸭母请人客啊，扣是鸭条的鸭，拢主动会阁增加，连一只都拢无减过。吼、哦！一寡江湖的豪杰啊，拢讲朱一贵真正是未来的皇帝哥，一日一日拢来扶伊起义，要反清复明。都无一个月的各位来扶伊的人，已经有三四万人了。阿母王朱一贵一开始起义反清复明啊，起头声势是真好哦，一个手啊都攻入台南府城，然后阁向南部高雄这边来进军。一寡清朝的官员啊，因为享受太平已经有五六十年了，敢若会向享受利益。听到朱一贵的大军到位啊，连抵抗都无，三十六计啊，大家拢走位上策，走的走，逃的逃。阿母王朱一贵啊，伊正式起义了，伊骑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啊，佮因为伊姓朱，有人讲是朱皇母在世个，不但啊，一寡江湖客来拥护伊啊。伊连百姓，我那啊，大家拢支持伊。伊个大军是愈来愈多咯。伊个大军啊，所到的所在，势力破敌。清朝的官员啊，走的走，逃的逃。有一天，阿武王的大军啊，来到大埔这个所在，忽然间啊，听到锣鼓喧天。阿武王伊就是中着敌人的埋伏，就下令开炮啊。大炮一个开了后啊。大埔的百姓啊，大家是走甲唔敢回头，原来唔是中着敌人的埋伏，是大埔这个所在伫咧闹热，人伫咧搬瓜去啊！啊，今即阵人拢走了了咯，一寡戏班仔呢，嘛走甲无看半影只个。阿武王朱一贵啊，伊看到戏服有通天冠，有黄龙炮啊，伊就甲提起来穿过。伊穿了后，家己阁照镜照看嘛，伊真是皇帝咯，伊一个欢喜煞哈哈大笑啊！迄束戏服，伊煞唔甘脱掉，一直穿掉咧。本来伊是有皇帝命，即阵穿戏服煞变成假皇帝咯。伊个皇帝命煞参像一个搬戏同款，莫非这原来是天数嘛？即嘛，我过来甲讲阿武王，伊穿着戏班仔个皇帝衫，统领大军啊，继续进攻台南都台。沿路个百姓啊，看着大军到位啊。因为惊讲俩和尚生啊，拢关门串虎骨，有一寡百姓啊，就用阿母王伊个命令阿母排队，拢想讲要看阿母王是生做啥物款的角色，所以讲就伫咧门旁窗啊门旁偷看，原来阿母王伊身穿假皇帝衫，威风凛凛，佮骑一只水牛母啊，人北京的假皇帝吼是骑千里马呢。啊、阿武王伊是骑一只水牛母啦，莫怪伊会变成一个超霸王而已安尼。台南都台啊，不光说自破，北部地区听到台南都台首府被攻破，北部地区啊，会清朝官员啊，导航的是导航，有的利用着半暝啊，对海边啊坐船逃走。台湾正式去和阿武王统一个。阿武王伊正式做皇帝，自称是忠信王，伊大赦天下，安抚百姓，国号永和。伫阿武王称王的前一暝，北京皇宫的钦天监啊，伊观星望道，伊看到东南方的所在空中出现一粒怪星，这粒怪星的光度啊，胜过皇康熙皇帝本命星高。钦天监伊这是昭明康熙皇上啊。讲台湾已经出现霸王了，会做皇帝了。希望康熙皇帝啊，唔通甲伊正面冲突，上好啊是和平落去解决。梁帝为三年，予伊做皇帝。
有时康熙皇帝听了是真无欢喜啊，命令钦天监即位，再观察、巡视、八卦，再作道理。

有是第二名天天干，搁在观天望道咯。伊看到这个怪星啊，时光那么暗，原来霸王星煞变成一方的臭霸王。钦天监一即时就照明康熙皇上，讲台湾所出现的霸王啊是超霸王，上家会当做皇帝三个月娘娘。康熙皇帝啊，即时派大军南征台湾，要来掠阿。

南部大高山登陆，一路是伫台南登陆，啊，佫一路是伫北部登陆。伫要出发的五分钟前，拿落酒，再佫摕四个银龙予伊的部将，交代开船一小时了后，才会使拆开来看。有时四个得力的部将感觉莫名其妙啊，四路的兵船开船咯。出发的方向啊，起头拢无同款，但是开船一小时了后，四个部将啊，将银龙甲拍开一个看，银龙的内中啊，写五字念念，写专攻六尼门，各位好厉害，嘻嘻嘻嘻，声东击西作阵法，大猩猩放风声，讲兵有分四路，一直到海中啊，四路兵船啊，再个合作伙啊，专攻六尼门。即嘛，过来甲讲阿武王朱一贵，伊所接到的消息啦，是拿洛州兵分四路来攻台湾呢，伊就赶紧到分四路落去防守，兵力煞分散去个。现在讲拿洛州集中火力专攻洛尼门，啊，就是台南。阿武王一中计啊，兵败煞庐山倒，走的走，倒的倒个。阿武王伊走到家己的狗仔尾。将伊被擒，一代草霸王，则做三个月皇帝娘娘，就被送到北京，以造反罪啊，开刀处斩哥。各位，人讲阿武走甲狗仔尾无路啊！这段阿武王的故事啊，是民间流传的故事。阿武王朱一贵，原来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之一哥。距离地心宫的时阵，相差有六十年。地心宫死的时阵是康熙元年，阿武王死的时阵是康熙六十年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痒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。明明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诶，看哪里有人拢会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侪哦，加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诶食了袂歹吼，喙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吼、我帮你叫啦，我敲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人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娘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娘三桂百宝丸，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

有专人给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龟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才有3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吼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，吼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味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哈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提尊敬文主文。

我伫节目当中时常劝人行善积德，我所讲的故事啊，大部分吼拢是甲做善事积德有关系的这个故事。什么系叫做行善呢？什么系叫做积德呢？即嘛，我大声过来甲讲，什么系叫做行善？行善的意思，就是伫咧讲，咱人吼活在伫个这个世间，短短的几十年的当中，为人处事，伊的一举包括一动所做的这个行为甲代志啊，拢无去违背着良心，拢无去违背着道德，更加无违背着天理啊！这就是何在行善呐？做善事是无分大甲小，但是爱真心落去实行，心存仁爱，啊那安尼就是行善的路线。行善呐、啊，大体分起来啊，有三款。就是方便之心，啊，甲存心之心，以及。

甲无义之心。今仔日伫多人伫咧行吼，看到铁钉啊，还是玻璃片啊，咱行去行去碰擦着，惊人骑奥多麦去擦着钉啊，会有危险哦。啊，咱伸手啊，就甲扣起来。啊，这就是行方便之心呐、啊。有亲戚朋友来借钱，确确实实伊都急用，你提借伊，这嘛是行方便之心。较早路边时常有人放地桶，逐工都兄弟兄烧滚水，互过路的人食。尤其啊，是热天时，互一寡出外人通好止喙焦。啊，这就是行尊心之心。如果今仔日有乞丐来甲你分钱，有师傅来甲你化缘，啊，你帮忙伊赞助因，这就是行无义之心。今仔日伫咧街仔路，看到有人哄欺负，或者是叫土匪在那个抢钱，啊！你赶紧出面见义勇为，甲斗化解，甲斗掠贼，这就是行无义之心。哥，看人跌落去水底，啊！你甲救起来，这就是行无义之心。行善的路线是足侪条的，时常咱啊行善，就会长岁寿，就会出好子孙，啊！事业就会大成功，就会大发展。所以讲，我奉劝大家啊，会当多多行善。啊，我即马过来甲讲，虾米系叫做积德？积德啊，有分积阴德、甲积阳德。无论是做虾米善事，拢无爱互人知影，干那天灾、甲地灾、甲你良心灾，真真正正出自个善良的心，这就是叫做积阴德啦。啊，若做善事吼，有人看到才要做；啊，若无人看到，都无爱做。啊，这就是叫做积阳德。阳德是有功啊，甲无过啊，阴德就无同啊，是有功也有过过。做十件的阳德啊，等于做一件的阴德而已。无论是咱佛教还是一般的外道的吼，拢是伫咧劝人做好，劝人行善积德，做好心就有好报。后日啊，那是往生了后，就会做神成仙成佛过。做神成仙成佛，这是后日的代志。事实上啊，那是有这款的欲望的人，才要来行善啊，才要来积德啊，这都无出自真正善良的心啊，哥，颠倒无法度通归行正果。不过一个人那是一时想帮忙别人，一时想救济别人，伊逐天拢会感觉讲伊真快乐，所以讲伊的身体会健康，所以伊就会长岁寿无病痛过。搁再讲啊。天时甲地利人和，这三件要素啊，是事业成功的条件个。伊有得到人和，莫怪事业啊，伊会愈来愈发展个。啊，行善积德的人，会时常互人家伊笑脸啊。啊，若行恶做歹代志人，到尾啊，伊就会变成无朋无友，啊嘛无亲无情，莫怪伊会得到恶报个。也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，伊的教导呢？拢是伫咧修行，拢想要修行正果，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修行的意思，是要安怎样去甲修起呢？所以我即马，我将我所知影的，啊来讲予大家做参考哈。修的意思啊，那依照佛教的理论，就修五戒、修十善。讲一句较白话哩，就是唔行歹路，唔做惊，唔做歹代志。修心养性，这就是修行。修行的人爱遵守三公、五常、甲八德。吼、哦，三公就是君臣、白囝、翁仔某，诶，这个道理就对。啊，那五常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佛教讲到五戒，吼、哦，八德就是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平。所以咱家看。观世帝君吼，伊就是修忠义，伊有一股浩然的正气，今仔日唔再受到万民来个朝拜。岳飞伊就是忠孝两全，伊就受万民的敬仰咯。啊，圣王爷庙的七爷甲八爷吼，是一个修神，一个修义，啊，结果因嘛是做神啊个。先天大地，伊放下刀刀，立地成佛。这个这讲话佛，伊修心无修改。心静、心足、心善，比修改搁较赢。总共一句啊，三公、五常、八德这三项啊，是修行的基本路线。咱佛教讲做五戒十善，所以是搁加一个八

正道，搁再加上行善甲做积德，一心能破万恶，必先是孝为先。那是会当明白这款道理的话啊，立心落去实行，行孝行善，修三功五戒，脚踏实地落去修，啊那安尼自然就会当修行正果啊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喙齿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的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的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逐摆啊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啊，敢那地味地咧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有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要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齿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啊，所以气吼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呢无啥眠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。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根据着心学界、心理学界的研究，咱人若是到13岁时阵吼，伊的思想啊，伊的理智啊，啊，伊就开始一直伫咧成熟啊。伊看到老爸老母的一举一动啊，伊看到老爸老母逐天啊伫咧无闲，搁再看到社会上的人有遐尼侪人逐天为着生活伫咧走撞，伊小小的心灵上啊，就会想讲，嘿，咱人是为着啥物事伫咧生活咧？伊就开始伫咧探讨咯，伊就开始伫咧研究着人生的真谛咯，伊要了解人生的意义是生做安怎。所以讲，咱做士大人的人啊，伫囡仔13岁以后，咱都要特别注意，特别爱甲引导过，予伊对着伊未来的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，唔通予伊走入邪路。一个人啊，如果若是生活无一个目标，就好参像一只船无路径，煞失去到伊的航线，伫咧大海中啊，安尼伫咧漂流同款，啊，到尾啊，伊无法度通到这个目的地，煞变成啊懵懵懂懂、含含糊糊伫咧过一生过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唔知感觉讲吼，饲囝真歹饲无？你那细汉啊，红红幼幼，咱真希望讲伊快当早一日大汉袂。但是囡仔一日大汉了后，烦恼的代志啊，则是一层过一层过。咱千万唔通一味用责备的方法来教囝，咱一定啊爱有耐心，爱用爱心，爱用开破引导的方法，讲好咱的囡仔来理解，让伊知影讲这个代志利害关系。相信讲你的囝将来也是社会上成功的一分子，个爱会记的。开破并不是杂念哦，是真认真、真实中讲一遍而已。个，即马根据即阵社会伫咧统计吼，囡仔一岁汉真乖、真听话，伊事事行行拢真顺从，伊将来伫咧社会上的成就啊，无一定是比较乖囡仔搁较乖哦。因为伊过头乖、过头顺从，表示讲伊无意见，伊无好奇之心。伊头脑的反应无讲概括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的囝那是使你伫咧操心，使你伫咧烦恼啊，这并不是歹的现象哦。只要你那是甲下苦心、甲下功夫，落去甲牵加，落去甲引导，啊那安尼将来的成就一定是真好。因为教乖囡仔头脑啊，拢比较得较好。只要啊，伊开破了后吼，认识到这个利害关系了后，伊的冲力、伊的变巧，拢。比人搁在较悬，人外国人吼，拢希望讲因囝细汉是愈搞怪啊，是愈搞问话是愈好哩。有当时啊，咱对囝那是过头的严肃，伊颠倒唔敢亲近士大人个，所以事事行行伊都拢会暗砍，伊拢会讲白贼话。真那是安尼啊，做士大人的人啊，都失去该开破引导的机会啊个。现在人是愈来愈开化，是愈讲究讲理由。只要是理由充足的话是对的，咱做士大人的人唔通一味要责备，爱用鼓励的方法。啊，那安尼你的囝会比别人搁较成熟，较紧出人头地个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。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，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侪事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侪事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，爱卖药啊。

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芳荣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芳荣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。芳荣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芳荣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哩，无影啦，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。啊，转甲足辛苦诶！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咧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。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芳荣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，不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大补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。